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节由上古时代祭龙演变而来，人们亦将端午节作为纪念楚国诗人屈原的节日。每年农历五月初，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粽子由粽叶包裹糯米蒸制而成。从馅料上分，北方有包小枣的北京枣粽，蘸白糖或红糖食用；南方则有绿豆、五花肉、豆沙、八宝、火腿、冬菇、蛋黄等多种馅料。端午风俗形成，可以说是南北融合的产物。在这一天，人们挂艾草、吃粽子，以寄托迎祥纳福、辟邪除灾的愿望。重武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助。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

0: 说起屈原，人们首先会想到端午节。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这天，人们通过吃粽子、赛龙舟这些习俗来纪念2000多年前投江自尽的屈原。那么端午节是因为屈原才有的节日吗？说起屈原的作品，我们能记起的似乎只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为数不多的句子。但是在大文豪苏轼眼中，他的文采与屈原相比不能及屈子之万一，而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等文学大家也都对屈原评价极高，他甚至成了中国文人的象征。为什么屈原在大家的心目中会有如此高的历史地位呢？作为战国时期楚国人，屈原20多岁就官拜副相，一生渴望楚国强大，但光明磊落的他在官场上却受尽了排挤和打击。即使如此，屈原的心中却始终只装着一个楚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各国名士纷纷朝秦暮楚的战国时代，为何只有他痴心一片，坚贞如一？历史上真实的屈原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中南大学文学院杨宇教授将带我们一起走进风云激荡的战国时代，为您带来系列节目《端午时节画屈原》第一集《虎死守丘》。
1: 公元前277年的某一天，一位男子在这个湘江河边上长时间的徘徊着、沉思着。他花白的长头发被这个江风吹得凌乱不堪，但他好像丝毫都没有感觉到。那这位披头散发、形容憔悴的男子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人公屈原。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的记载，他说：“屈原至于江滨，披发形影则半，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在屈原不远处，有一位正在打鱼的渔夫，他注意到这个屈原已经很久了。这个时候呢，他就慢慢走进屈原，向他深深的一鞠躬，就问道：“先生，您是不是三闾大夫？”屈原马上也一回礼，就拱手回礼说：“在下正是屈平。”屈平是屈原的名，原是字，后人啊一般是以字尊称他为屈原。三闾大夫啊是屈原流放之前担任过的官职。那渔夫就问了：“先生，您怎么会来到这里呢？”屈原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就回答渔夫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容得下我，所以呢我就被流放漂泊到了这里。”这个时候渔夫就说了，他说：“先生，您可是一位圣人啊，圣人可不能像您这样迂腐固执啊。那什么是真正的圣人呢？圣人啊，他应该可以跟着世俗风气的转移而改变自己的观念看法，也就是说大丈夫啊要能屈也能伸。你既然说全世界的人都那么浑浊，那您为什么不能跟他们一起和稀泥同流合污呢？您既然说所有的人都喝得大醉，昏昏沉沉大醉不醒，那您为什么不能跟他们一样连酒带渣喝个痛快也酩酊大醉呢？”渔夫这一番好心的劝告，屈原会怎么回答？屈原啊他打了个比方，他说啊：“我听说过刚刚洗过头的人，他一定要会把这个帽子上的灰尘掸掉，他才肯戴上帽子。那刚刚洗过澡的人呢，也要会把衣服上的这个灰尘抖掉，他才会穿上干净的衣服。”他说：“我怎么能够让自己洁白干净的身体沾染上一点儿世俗的污垢呢？那我的选择是宁可投身湘江，葬身鱼腹，也绝不肯和世人一样同流合污。”哎，渔夫听了

0: 人这一番斩钉截铁的回答，摇了摇头，他知道屈原没有办法再劝他了，他就一边扣着船舷，一边唱起了楚地特别流行的一曲歌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一边唱着歌，一边就摇着船走远了。当然我想渔夫很可能是屈原为了表达自己的这样一种志向，虚构出来这样一个人物，借渔夫之口给他提供一个人生的选择。哎，你可以选择跟世人同流合污，你也可以退隐山林，逍遥自在的生活来保全自身。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屈原他到底为什么会流落到这么一个落魄潦倒的境地，并且处在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呢？在这里啊，我想介绍一下屈原的生平。屈原呢，大约是在公元前342年左右出生在湖北的秭归，他跟楚国的君王是同姓，也就是说啊，他是正宗的王室宗亲。而且屈原还是一个少年得志的典型，在他刚刚20出头的时候，当时的楚王楚怀王就任命他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官职，那就是楚国的左徒。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左徒这个职务它的一个性质，这么说吧，当时楚国的官制啊，跟中原的诸侯国不太一样，楚国最高的官位叫令尹，就相当于丞相，而仅次于令尹的呢，就是屈原担任的这个左徒，他是相当于副丞相这样一个高官。那既是王室宗亲，又是朝廷重臣的屈原，怎么会被流放？又怎么会在公元前277年的时候，落到这样一个潦倒落魄的境地呢？
1: 曾几何时，屈原在楚国的地位如日中天，尤其是在官拜左徒之后，屈原在楚国政坛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内举贤能，外抗强秦，变法强楚，深得楚王的赏识和青睐。然而这样一位曾经的政坛明星，为什么会流落江边，处境如此凄惨？而此时的楚国又遭遇到了怎样的一场灾难呢？
0: 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时间呢要往前回溯一年，也就是公元前278年。这一年呢，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不但是彻底的改变了楚国的命运，而且同时它也改变了屈原的命运。那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这就是公元前278年，秦国的大将白起率领秦军大举讨伐楚国。我们知道战国实力最雄厚的国家是战国七雄，但是到278年的时候，战国其实已经走到了它的尾声，真正的强国实际上只剩下了秦楚齐三家。秦国呢是当时公认的军事强国，而齐国呢是当仁不让的文化强国，至于南边的楚国呢，那是版图最为辽阔、人口众多的一个国家。而这三强当中，真正的实力最为强大的又属于秦国和楚国两家。所以当时战国的时候啊，有一句这样的话在流传，说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俗话说得好，一山容不得二虎，所以战国后期的争霸战就在秦国和楚国这两大强国之间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公元前278年，秦国再次向他的强敌，也是他的邻国楚国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势。当时楚国虽然号称是三强之一，但是其实在军事实力方面显得有些外强中干，所以在秦军的大举进攻之下，楚国显得有点没有还手之力，所以很快白起就率兵攻到了楚国的都城郢都附近的地方。那这个时候的秦国呢，不仅仅是武器装备很精良，而且自从秦国商鞅变法之后，

军功赏罚分明，所以将士们呢都很愿意为秦国冲锋陷阵，视死如归。当时各诸侯国之间就流传，一说起秦国就流传这么一个说法，说是虎狼之情，一旦秦国向哪个诸侯国发动攻势，都会令那个国家心惊胆战。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秦军兵临郢都城下的时候，楚国上下是何等的惊慌，可以说楚国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而同样另外一位楚国人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屈原。这个时候的屈原其实早已经被楚王流放到了长江以南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不在朝廷担任官职已经很多年了。屈原尽管已经不在朝廷担任重任，但是来自郢都的一切消息对于屈原来说那都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当白起公主的消息传到他耳朵里面的时候，他真的希望此刻的他不是在江南的地方漫无目的的闲逛晃悠，他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哪怕是战死沙场，他也会九死不悔。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屈原他有这样的希望呢？因为屈原他一直是以正宗的纯粹的楚国人自居，而且屈原跟其他的楚国人还有一点不同，他对于楚国的爱，我觉得很像什么呢？很像一位男子对他热恋的爱人那样一种矢志不渝的爱。也就是说屈原他是像对待爱情一样的感情来对待他所挚爱的楚国的。当他挚爱的这位爱人在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他希望能够在他的身边，他希望能够挽救他，力挽狂澜。可是啊，事与愿违，他的爱人现在已经不要他了，他甚至还断绝了屈原一切接近楚国这个朝廷中心的机会。屈原这位铮铮男儿就这样走到了生死的悬崖边上，他在万分焦虑地等待着来自郢都的每一点信息。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时候的郢都也是乱成了一团，白起兵临城下，城里的老百姓是哭的哭叫的叫逃的逃散的散，那也有一些郢都人他们死守着经营多年的家舍不得离开，还眼巴巴地指望着哎，楚国的军队能够担负起保护他们家园的重任。可是他们老百姓眼巴巴地盼望着的楚国朝廷现在怎么样呢？比老百姓还乱。公元前278年，也正好是顷襄王21年，当时正在位的楚王是顷襄王熊恒。白起攻到了郢都，顷襄王赶紧把他平时特别信任的那些大臣都召集过来讨论对策，那些平时高谈阔论纵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的爱卿们，那些平时自诩是学富五车学识渊博的大夫卿相们，他们在这个楚国的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会有怎么表现呢？可以说啊，顷襄王主持召开的这个朝政大会他感到极度的伤心也极度的失望，因为这些平时最为倚重的大臣比他还慌乱啊，这个说大王啊，我们还是赶紧投降吧，秦国攻楚我们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呀，您向秦国投降，而且大王您还是秦国的女婿，也许秦王会看在我们这点姻亲的份上饶了我们保全郢都啊。另外一个人站起来说，大王您可千万别被他给蒙蔽了，这个时候投降是肯定不行的，我们还不如逃跑吧。您想想看，投降秦昭王白起他能心软吗？能同意吗？我看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还是赶紧逃离郢都，以图东山再起，再来攻回来夺回我们的都城啊。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有的人说投降，有的说要逃跑。一向昏聩没有主意的顷襄王这个时候好像突然变得清醒起来，他自个儿也开始琢磨了，你说求和吧

0: 以秦王和白起的这样一种盛气凌人的姿态，那是肯定行不通的。而且投降他还有个前车之鉴，不可靠。为什么？他的父亲楚怀王就是到秦国去被秦王扣留，直到最后客死秦国，一辈子都没有能够再返回楚国。你说战吧，最近几年秦楚交战，几场大仗打下来，楚国都是完败，也就是说战楚国已经没有还手之力。琢磨来琢磨去，秦襄王想到了最后一招，36计，只有走为上计。当然君王出逃不能叫逃跑，所以他们公布于众的理由呢是迁都。当然什么理由不重要，重要的是秦襄王弃守了。君王逃跑了，还能指望他们的军队能够死守他们的家园，保护老百姓吗？不可能。所以后来白起攻郢，基本上就没有碰到什么有效的抵抗，郢都很快就陷落了。自从楚国的先王楚文王熊咨定都郢以来，郢都已经经过了20代君王400多年的苦心经营，当时是号称战国时期最繁华、最美丽、最富庶的大都会。可是白起进驻郢都以后，放任大军烧杀掠夺，还纵火焚烧了楚先王的陵墓夷陵，把郢都还改名为秦国的南郡，一夜之间繁华都市就变成了一片废墟。郢都陷落的消息传到了屈原耳朵里之后，他是如五雷轰顶。这个时候他其实心里啊还有最后一点幻想，他说郢都陷落会不会是老百姓因为恐惧秦军而放出来的这个谣言呢？也或者是秦军在攻郢前夕为了动摇楚国的军心和民心故意散布的流言呢？所以一边这样想，怀着这最后一点的幻想，屈原就一边不由自主地迈着脚步就向郢都方向走。可是啊，越接近郢都，他看到从郢都仓皇逃出来的这个老百姓面色惨痛，哀嚎遍野，他也不得不相信郢都陷落的消息已经成为了事实，而且郢都已经被秦军控制，他没有办法再靠近郢都了。
1: 屈原早年曾经立下宏愿，愿意倾其一生辅佐楚王振兴楚国，成就一统天下的霸业。然而随着强秦的崛起，屈原意识到此时的楚国不仅霸业难成，而且巨大的危险就在眼前。多年来屈原一直坚持只有联齐抗秦才是楚国的唯一出路，然而在谏言屡屡受阻和秦国的猛烈攻击之下，楚国只有节节败退，直至郢都陷落。这个结果令屈原万念俱灰，他只好通过写诗来宣泄情绪。那么屈原是如何通过诗篇来表达自己的悲痛之情的呢？
0: 意料之中的结局终于成了无可挽回的现实。在极度惨痛当中的屈原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哀吟。在哀吟的开头几句他这么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和百姓之振迁，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冬迁。皇天就是伟大的老天爷的意思，皇本身是大和美的意思，这里表示屈原对老天爷的一种尊称，而纯是专一始终如一的意思，意思就是伟大的至高无上的老天爷啊，你为什么要对楚国的老百姓这么残忍，让他们接受这样的惩罚呢？要让我们的老百姓遭受如此灭顶之灾呢？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冬迁。因为遭受了如此灭顶之灾，我们的老百姓只能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在大好的春天不得不向东逃离。这首诗的名字叫哀吟，哀吟顾名思义啊，就是哀伤郢都。

的陷落。其实我个人觉得，让屈原极度伤心和绝望的还不仅仅是郢都的陷落，君王和老百姓的逃离，他更伤心更失望的是自己不能在他的身边尽自己一切能力去守护他、保护他、挽救他。我想这才是他陷入绝望当中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在这一刻啊，屈原终于下定了决心。这个时候的屈原已经从湘江流域又漂泊到了长沙东北，也就是今天湖南岳阳的汨罗江一带。同样在哀郢这篇诗当中，他写下过这样的诗句：漫鱼目以流观兮，既亦返之何时，鸟飞返故乡兮，胡死地守秋。在这个汨罗江畔，屈原放眼四望，想把楚国的这片大好江山都牢牢地刻在自己的心里，最后他的目光会定格在朝向西北的郢都的方向。漫鱼目以流观兮，既亦返之何时，他曾经那么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还能够返回郢都，返回他深爱的国都。现在即便他的身体回不去了，他也希望自己的灵魂能够飞回他魂萦梦牵的都城，他的故乡。鸟飞返故乡兮，胡死必守秋。他说鸟儿啊，无论飞多远，最后都是要返回他的故乡的。而胡呢，无论他死在什么地方，他的头一定是朝向他洞穴所在的那个土丘的。顷襄王22年，也就是公元前277年的5月初5这一天，屈原纵身跳入了汨罗江中。这一年屈原66岁。汨罗江水可能还像以前那样平静，但是中国历史呢，注定要掀起波涛骇浪。就像屈原的诗中所说的那样，鸟飞返故乡兮，胡死必守秋。我想屈原纵身跳入汨罗江中的那一刹那，他的头一定还是朝着郢都的方向的。而且他的这纵身一跃，也最终成就了他人格的完整与伟大。所以我这样说，屈原的自沉意味着中国第一位称得上伟大的诗人在这一刻涅槃了，重生了，而中国的历史也随之改写了。西汉的史学家司马迁就专门来到汨罗江边凭吊屈原，而且啊，在史记里面还专门有一篇屈原的列传。他在屈原传里面引用了淮南王刘安的一段话，他评价屈原的人品和才华是与日月争光可也，认为他的品行他的才华可以跟日月齐光。从这以后，屈原的形象啊，几乎成了中国文人心目当中最崇高的一个象征的符号。那他的人格，他的人品也成为了文人的一个完美的象征。那其后的2000多年，一代又一代的伟大的文人，比如说陶渊明啊、李白呀、杜甫啊、苏轼啊，那都是屈原精神的忠实的追随者。2000多年后的1953年，也就是屈原逝世的2230年的这一年，北京专门举行了楚文物展览，专门展出了屈子祠还有屈原墓的照片。也就是在同一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屈原评为全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2230年之后，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都还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深刻怀念这位伟大的诗人。上个世纪还有一位国学大师王国维，他说中国文学史上有四位旷世而不一遇的伟大文人，那就是屈原、陶渊明、杜甫和苏轼。那王国维呢是这样说的，他说

此四人都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谓之有也。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人格与文学都能够称得上高尚伟大的人，首推屈原，其后他的后继者有陶渊明、杜甫和苏轼。那这四个人，即便他们不是伟大的文学

0: 赞誉和崇高的这种推崇的同时，其实对于屈原的批评历代也是不绝如缕的。我举一个例子，同样是汉代的史学家东汉的班固，在他的文章当中就批评过屈原，批评的核心是四个字，说他露才扬己，意思就是说屈原这个人个性太强，喜欢炫耀自己的才华，所以总是显得自己与众不同，以至于呢被世人所不容，所以屈原对此愤愤不平，最后呢沉江而死。这是对屈原个性太过激烈张扬的一种批评。
1: 无论是赞颂还是批评，都无法忽略屈原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巨大影响。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一位2000多年前的文人，就凭着《离骚》等为数不多的若干诗篇，竟然能够得到与日月争光的极高评价，获得后世众多大文学家的高度认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屈原赢得如此崇高的荣誉和地位？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呢？
0: 我个人呢，给屈原的人格魅力啊，概括了四句话。这四句话是这样的：浪漫文学十足，香草美人情意，爱国思想先驱，正道执行精神。首先是浪漫文学始祖，屈原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个贡献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第一个方面，当我们评价一个人在文学上的贡献的时候，我想评价标准啊，无外乎这么两个。第一，要么他是在某一个文学领域有开创性的发明，有奠基之功；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在某一个文学领域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而屈原呢，恰恰这两个标准他都达到了。第一个，在文学领域有开创性的奠基性的发明，屈原他是中国文学一个最重要的体裁之一，楚辞体的开创者、发明者。这一种文学体裁当中最高的代表性的作品又是屈原创作的《离骚》，所以呢，我们又把楚辞体呢可以称为骚体。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文人还有一个代名词，我们经常会把文人称为什么骚人或者是骚客。哎，骚其实就来源于屈原创作的楚辞体的代表性作品《离骚》。其次，屈原他不但是开创了骚体，并且还成为这一体裁最高文学成就的代表。更重要的是啊，屈原还是中国第一位以文学创作闻名一世的文人，可以说他是中国文学的鼻祖。在屈原之前，还没有哪个人是以文学来闻名于世的。比如说《诗经》吧，《诗经》300多篇，绝大多数的诗篇我们都不知道作者是谁，而屈原的《离骚》一出来，洋洋洒洒300多句话，2000多个字，堪称中国文学诗歌史上的长篇巨制。屈原有很多名句，一直到现在还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再比如说“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还有“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像“九死未悔”还成了我们常用的成语之一。这是讲到屈原作为浪漫文学始祖对文学领域的开创性的贡献。屈原文学创作的第二个特点，那也是屈原独创性的发明，香草美人情意。我个人以为这是屈原文学创作当中最具魅力的地方，因为屈原他的创作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他特别喜欢将他心目当中最美好最崇高的形象用各种各样的美丽的芳香的香草来代替，或者把他心目当中最美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种节日里叫法最多的节日，如龙舟节、艾节、玉兰节等，其中多种叫法都与驱除疫病相关，因此人们会用安康二字表达端午节的祝福。仲夏端午，阳气旺盛，是草药一年里药性最强的一天。端午这天采的草药，驱病防疫最为灵验。因此，自古传承下来的很多端午习俗，都有避阴邪、驱除病疫的内容，如插艾草、浸龙舟水、拴五色丝等。在端午节，人们会将艾草悬门户上，以防毒气。雄黄酒。

用研磨成粉末的雄黄，加入白酒或黄酒泡制而成。古人认为雄黄可以克制蛇蝎等蚊虫，因此将它用作解毒剂、杀虫药等。以雄黄酒涂抹儿童面颊耳鼻，或在额角写一王字，比作猛虎，以威胁魅。虽然很多端午习俗在今天看来并不是非常科学，但敬畏自然，时刻保持公共卫生观念，则永远都不过时。古老的民俗里表达的其实都是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依托与希望。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麻婆豆腐、赖汤圆、龙抄手、乌鸡肥片，
2: 把数百年来精神的商德文化弘扬下去。
3: 我们的责任就是让这些古村复活。
4: 故乡是根，文化是魂，乡愁是村前的榕树，是河边的垂柳，是乡德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生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方水土养成的痕迹。科学理念和谐共生，科学规划美丽家园，让游子找到根，让民族找到魂，守住记忆，留住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
6: 918事变，张学良心如火焚呐，坐卧不安，怎么办呢？靠着打马飞支撑着，不计就散架子了。大病初愈，日理万机，这么大个事情，真好像泰山压顶一样啊！您说这个人的心情什么滋味？他这个事儿也太多点儿。本来呀，寻思吃上点药，晚上呢好好歇一歇。请帖来了，张学良接过请帖一看，是各国的使团和商会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舞会，要求张学良无论如何的参加。你说现在张学良哪有这种心情？尽管自己爱跳舞，现在什么时候没这个意思，就想拒绝。但是张学良又一想，各国使团和商会呀，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我要是不出席，让他们看着，大概中国这些领导人全被918事变给砸糊涂了。不行，我还得支撑着，还得去，哪怕时间不长，露了面我再回来呢。考虑了多时，张学良做出决定，准时参加。那么赵四、于凤至这些人都没去，就是副官谭海陪着张学良到了六国饭店。那北平的六国饭店那是很说得出去，在当时是全国一流的，装修的是金碧辉煌。张学良这一出现，那当然了，成了中心人物了，跟大家寒暄，哎呀，全都是朋友和客人，楼上楼下。就张学良一个人说一句话得说多少话，何况这么多的人呢？他那个心情又没在这上头。等舞会开始的时候，都什么时候了？半夜12点了，舞会才开始。哎，别人那个心情跟他不一样，跳起舞来津津有味，乐声奏起，哎，这些男的女的都是兴高采烈。尤其很多的中国人，就似乎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没发生任何事儿一样。现在东三省炮声连天，哎，在北平一带是声平世界，隔着一道山海关，俨然就成了两个世界一样啊！好像这没发生任何事情。张学良是紧锁双眉，勉强支撑着，好不容易找了个借口，退出舞厅到休息室。张学良抽了半支烟呢，心说：“我走吧，行了。”这算够可以的了，回去好好歇歇，理理头绪，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是这么想的。 烟掐了，站起身来，刚要换人拿衣服，就听身后娇滴滴有个女子的声音，嗨，声音清脆，跟银铃一样。是副司令吗？张学良觉着耳熟，这声音听过，但一时想不起来了。回头一看，在面前站着个妖艳的女人，人没到呢，香味儿先过来了。那身上得掸了多少香水，而且都是名贵的香水。再看这个女人是珠光宝气，环佩叮当，身上都是带着闪光发亮的东西，着装入时长得是十分妖艳。你看那样长得可是挺漂亮，个儿不太高，收拾的相当时髦，一步三摇来到张学良近前。副司令听好吗？张学良琢磨谁呢，瞅着眼熟想不起来了。您是哎呀，我的副司令啊，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不认识我了吗？在天津的时候我没短了陪您跳舞，你想一想。想起来了，如果我没认错，你是郑露莹，郑小姐。
7: 对呀。
6: 哎呀，副司令还真把我想起来了。是啊，一别数月呀。怎么样，副司令还好吗？

0: 勉强凑合吧。哎呀，我的副司令啊，您要还勉强，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了？好难见的副司令哦。老实说，我给你打了有100次电话，给你写了有25封信，结果石沉大海，一点消息都没有。今天真没想到，在这个舞会上又跟副司令见着了，我心情特激动了。副司令，能不能坐下，咱们谈谈，或者我陪您跳上一支？
1: 不，多谢。我公事很多，身体也虚弱，我打算回去休息去了。再见。
0: 别，副司令留步，我说几句话还不行？张学良一看他这样就烦他，心说也太妖艳了。这你要走在街上，大伙瞅你都是个妖怪，你跟常人都不一样。哎呀，他知道这个郑路营不是个省油灯啊，原来在天津是有名的交际花，现在干嘛张学良不知道，毕竟他跟张学良那个身份差的太多了，张学良那头脑之中根本没有他，不了解他情况。现在这个郑路营，哎呦，了不得，在京津一带那是红的发紫的久负盛名的大交际花啊，大交际花啊，军政两界，中国人外国人，身上大骨头面人物，知名人士，没有他不认识的。不管是什么衙门口，随便出入无人阻拦，专门结交达官显贵，那是高层次的人，张学良不知道。但是这个郑路营啊，这个女人虽然说水性杨花，咱们往往一形容这个女人呢、朝秦暮楚，这个女人呢就叫她水性杨花。虽然如此，但她心目之中最爱的、最崇敬的就是一个人，那就是张学良。深爱张学良，爱的要发疯发狂。但是白想啊，张学良根本不勒他，那张学良什么身份，也瞧不起他。他煞费苦心一直追踪张学良，后来听说赵四小姐私奔跟张学良到了沈阳了，后来传出许多花边新闻，但这事儿他知道，赵四一直跟着张学良，把自己的爱给夺走了。原来这个郑路营啊，跟赵四又是同学又是朋友，后来就恨赵四小姐，心说就是你也夺走我的爱人呐、其实人家根本不爱他，他心里这么想的，恨赵四恨得牙根都痒痒。但是他也没死心，尽管他也没闲着跟很多的男人接触，但他心目之中还在思念着张学良。这回有事儿啊，正好这个机会来了，遇上张学良了，焉能放过呀。郑路营啊，眼睫毛都乐开花了，百般献媚，张学良一直面似阴沉着，跳舞也不跳，坐也不坐，这就要走。郑路营心里很不是滋味。副司令，有点事情我跟您说完了您再走行吗？请讲，什么事情？能不能到我家您坐上一会儿？张学良心说，废话，上你家，你家在哪儿？我怎么能上你家呢？但是张学良就有一个长处，不愿意当面把这话说得挺生硬，博人的面子，这个人他厚道就在这儿，所以张学良尽管心里的10000个烦恼。

0: 倒，话还不能那么说。郑小姐，感谢你的盛情，我实在是公务甚忙，身体也不好，对不起，改日吧，好吧。抬来，这叫备车。郑路莹那个气色当时就变了。好吧，既然副司令不肯赏脸，我也不勉强。不过我奉劝副司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坐失良机，你可有后悔的那一天。常学良一听的话里头有话，郑小姐，请你说明白点，什么意思？这个地方您看，人来人往，跟穿梭一样，说话多有不便。我有机密大事向副司令汇报吧。嗯，这个地方我不能说，您必须到我家。哦，你家在什么地方？就在二楼，我就住在六国饭店。远了我敢请您吗？就在眼前呢。张学良一琢磨不简单，他家就在六国饭店，一天得多少钱呢？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跟着去看看吧。就这么上了二楼了，到了郑汝莹他们家，推开门，这一进屋，好家伙，他包了六七间房子，都那大套房啊，按现在新词来说，那都是总统套房啊。那个房间一平方米得多少钱？大地毯、地毯、莲花灯、壁灯，当时那个设备都是超一流的、超豪华的。金周一瞅，真挺绅士。郑路莹反手把门关上，副司令，请坐吧。张学良一看这屋里就他们两个人，挺不自在。张学良正襟危坐，坐下了，脸儿始终是那么阴沉着。再看这郑路莹，赶紧把柜子开开，拿出各种饮料给张学良，哎，煮了一杯浓浓的咖啡，各种糖块全都摆上来了，然后又把法国运来最好的橘子亲自给剥了开，上头那丝儿全都撕掉干干净净的，递给张学良。副司令啊，您身体虚弱，吃点水果还是有好处的，来，赏脸把橘子吃了。张学良一看人家这个人忙三忙四，就这么微微围着转，也不能太薄了面子。张学良站起来点点头，谢谢，伸手就接这橘子。郑汝莹就利用这机会一伸手把张学良的手背抓住了。喷，郑汝莹激动的脸上肉直蹦，恨不得张学良利用这机会紧紧的把他搂到怀里，他才心满意足。张学良是干什么的？那当初当少帅，在风月场中见广识多呀，像这种事情那太多了。但是张学良自从跟赵四小姐两人好了以后，张学良发了誓的，任何女人全都杜绝，从灵魂深处把她驱逐出去。肯定张学良是这么发的誓，也是这么做的，就觉得身上不得劲，赶紧把手抽回来了，也没有一点力气了。张学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这橘子也没吃。哎呀，郑汝莹那脸疼就红了，怎么说他也有脸的人，一看这个张学良也太无情无义了，冷冰冰不近人情，哎，这个心一阵的绞痛。张学良把衣服拽着， 郑小姐，您说把我请到你家里头，有件重要的事情向我汇报，我不敢恭维，说什么汇报，可以谈一谈吗？啊啊，好吧，好吧，谈什么呢？是这么回事，我这个人呢，有什么说什么，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副司令，我觉得一个人爱一个人是无罪的，谁都希望自己找个好伴侣。我郑陆营也是个人，我也有一定知识和觉悟，七情六欲我也都有，我个人也有选择的权利。不怕你生气，我发自内心我选中了你了。副司令，后来赵四，就是个赵一鼻捷足先登，把我挤到外边了，你知道吗？为了这件事情我病了2个月，我就在病榻上我给你写了10几封信，不知道你收着还是没收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石沉大海，没有任何消息。但是事到现在我也没死心。副司令啊，您身边急需要人，如果副司令愿意，我愿陪伴副司令。别，没等他说完，张学良就站起来了。郑小姐，你就是要跟我谈这些吗？对不起，我公务甚忙，改日再见。站起来往外就走。又郑陆营往后倒退了几倍，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心说好个张学良，你是真不识抬举。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张学良在六国饭店遇上大交际花郑陆营，把张学良给缠住，怎么也甩不掉。后来张学良急了，面沉似水，是拂袖而起，这有点失礼了，往外就走。哎，他刚迈了几步，还没到门这儿，套间那门开了，里边还有个人，也是娇滴滴女人的声音。副司令留步，副司令您先别走。耶，张学良一想，哦，不是郑陆营一个人，里间屋还有人，也是个女的，这声音挺陌生，谁呀？扭转回身一看呢，面前站个小伙，这小伙长得贼帅漂亮，大背头，水葫芦长鬓角，笔挺的西装，尖皮鞋，是英俊漂亮的一个小伙子，怎么说话跟女人的声音一样？再仔细看，女的。哦，明白了，女扮男装，手里还拎着个皮包，满面陪笑站到张学良近前。张学良就愣住了，不认得。郑陆营这阵过来，副司令，来，我给您介绍介绍，认识这位是谁吗？张学良没言语，那就是不认识呗。这位就是大日本皇军参谋本部的特派员川岛芳子，芳子小姐。张学良就

0: 一愣。
1: 什么原因？对于川岛芳子这四个字儿，早就听说过。这女人可了不得，关于她个人的那种种的传说，没事的人们在一起闲谈，全都灌输到张学良耳朵里头。张学良对他很了解，中国的名字叫金碧辉，日本名字叫川岛芳子，他爹叫川岛浪速。听说这个女人叫什么男装丽人，专门女扮男装，骑马打枪，样样的事情是无一不精，而且知道是关东军培养多年的间谍，间谍呀。另外张学良也听说了，他跟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日本外相小矶，日本驻屯军司令谭八郎等等等关系密切，出入大衙门如履平地，神龙见首不见尾。有人说这女人呢，简直是个狐狸精变的，早上起来在北平看见了，下午又可能在沈阳出现，也许晚上又窜到大连去，也许又到了日本东京，揉揉揉跟没把流星一样，不知她干些什么事。神秘的女人，没想到今天在六国饭店相遇，没想到，也不知道她跟郑露营什么关系，怎么在她家？今天她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张学良顿时就提高了警惕啊，可他也没走。再看郑露营介绍完了，川岛芳子迈步到了张学良近前，把手伸出来。副司令你好。张学良破例的没跟他握手。哦，您是川岛芳子啊？是啊。能见到副司令深感荣幸，能不能坐下来容我申诉肺腑？我可不是谈私人的事情，有重要的大事情跟副司令商谈吧。重新归座。哎呦，郑露营赶紧把桌上东西收拾收拾，又换了许多好吃的精美糕点。张学良也没动，看看他们这个戏打算怎么往下演。芳子小姐，有什么事情请讲吧，时间宝贵，偏到这个时候已经够晚的了。好吧，那咱们就单刀直入，有什么说什么。再看这川岛芳子把那皮包打开了，嘚咔，从里边拿出个文件夹，在文件夹里边掏出一个精美的大信封，这信封相当精美，双手递给张学良。副司令您先看看这个。张学良不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赶紧伸手接过来了。挺薄，一封信不值当的，在里边抽出来了，闹了半天是打印的一份清单。这份清单是财产清单，开列着有几百项，密密麻麻的。张学良一看，哦，开列的都是什么呢？包括小南门大帅府、小青楼、大青楼，以及张学良、张作霖所有的财产，动产、不动产，包括银行的存款，每个银行一共存多少钱，有多少财产，有多少东西，开列的是极其详细。你要叫张学良说你们家有多少钱，你们家究竟有多少房子，你们家究竟有多少动产不动产，张学良也说不清，远没有这份清单记载的这么清楚。

0: 然后在这空格上偏写上。另外我还要说明，这份财产清单是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将军让我送给您的。土肥原这个人您知道吗？
1: 知道。
0: 张学良说，土肥原我怎么不知道，日本特务间谍，当初跟着我爹当过日本顾问，随着我爹之后是飞黄腾达呀，现在做了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我怎么不知道，经常出入我家，我小的那时候见过他何止是上百次，老见面。哦，他让把这东西交给我的。是啊，哎，副司令啊，说起来话长，土肥原君是个有心人，听说他年轻那会儿就追随大帅张作霖，大帅对他非常器重，两个人共事多年，相依为命，后来呢分了手了。尽管分了手了，土肥原君对大帅对他的提携念念不忘。这次很遗憾，沈阳发生了918事变，咱且不说谁是谁非吧，哎，这个咱都不讲，就说你们老张家个人很可能财产上要蒙受损失，故此土肥原君打算报恩吧。中国人不是专讲究报恩吗？土肥原也不例外，他已经派人把你们老张家的财产妥为保管，已经都保护起来了。我敢担保，你们家的财产没受分毫的损失。土肥原君是这么做的。另外呢，还告诉我，把这个清单统计完了，让我亲自交给副司令，有哪些遗漏之处，副司令可以填写上。你放心，不管是局势怎么变化，世界是动荡到什么程度，你们家的财产不会受损失的，让副司令放心。哎，就是这个意思，咱们都是朋友，日本人也专讲交朋友，对于你们父子十分尊重啊，这就是我们见面要谈话的中心。那么副司令您看怎么样，您看一看有没有遗漏之处。张学良一听明白了，哦，收买我呀，卑鄙可耻，拿我张学良当了什么人啊？我钻到钱眼里去了啊！啊，先拿这个动摇我的心情。你不管怎么说，你们也是强盗，国恨家仇我焉能忘记？有心发作，又一琢磨，面前不过就是个川岛芳子，你不过就是个女人，你再神秘你也不值钱，我跟你发脾气啊不值得。但张学良要上了脾气，说话也够倔的，乐了。芳子小姐，您谈话我全清楚了，土肥原的意思我也明白了，我非常非常感谢，我太感谢了。我不知道他真心想跟我交朋友吗？啊，当然是真的，天可以作证，这陆莹也在这儿呢，我也可以担保，发自内心愿意跟您交朋友，是吗？那我感到荣幸。如果土肥原真的愿跟我交朋友，坦诚相见，那么有件事情我必须说清楚。现在我们国土沦丧，发生了918事变，受害者何止我一家一户啊，我们东北有3000万父老啊， 家家

都受了伤害了。如果土肥圆真跟我是朋友，愿意助我一臂之力，我一要求的建议日本关东军撤兵，把我们的东西还给我们。不只是我张学良的财产，我所有父老乡亲的财产一并返还，包赔损失，那才叫真朋友。方子小姐，你能做到吗？你能不能？喂喂，算了，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再见。张学良啊，把这财产清单撕碎了扔在地上，心说我个人的财产算什么，我是中国人，我得有中国人的骨气，叫你们看着那么不值钱呢，收买我没门。张学良是拂袖而走，正露营川岛芳子全都傻在那儿，望着张学良的背影，就发现张学良身体上主天下主地，那是个巨人。他们俩是又生气又崇敬，原来以为这张学良纨绔子弟，少爷高的出身，哎，张作霖给创的家业，你张学良坐享其成，你五花八门，你不就爱惜钱吗？你不就爱惜美人吗？尽量满足你的要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只有这样，你取消跟日本人的敌对态度，我们想怎么驾驭你都可以。结果想错了，富贵不能淫呐，这些东西动摇不了张学良。两个女人的脸都青了，喂，最后一琢磨，一计不成，还有二计。这棋走空了，咱们下步看。安下他们不说，单说张学良，气呼呼离开六国饭店，汽车就在那停着。现在到了什么时候了？到了次日凌晨三点了都。按咱们通常说法，就是半夜了。张学良一出来，副官谭海过来了，司司令，开车回协和医院。是，上了车，这谭海就坐在旁边。张学良发现这个谭海要说话，谭海，你怎么了？报告副司令，我没怎么的，没怎么的，不对吧？发生什么事情了？有话尽管说。副司令，您身体不好，我寻思啊，明后天再跟您说。但是我这个人呢，狗肚子装不了酥油，这我又控制不住，说吧，怕您生气。张学良就烦这种事儿，谭海，身为军人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说怎么回事？是。刚才接着一封信，是汽车窗户塞进来的。等我发现了之后，塞信的人我找不着了，因为等的时间太长了，我有点发困发捏，这算个失职啊。人虽然不见了呢，这信我留下了。这信我等您不回来，我就把这个信拆开我看了，看了嘛，没什么保密的，算什么？不，这封信跟一般信它不一样，您看看吧。张学良坐在汽车里头，命司机把汽车里的灯点着。张学良把这信抽出来了，字儿写的太漂亮了，哪是什么信，上头是做了两首打油诗。

0: 打油诗也叫顺口溜，不像真正的师傅那么严谨，但是也能说明问题。张学良是定睛仔细观看。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Let's go。
3: 从前的你饭桌上呼风唤雨，
4: 来这个菜特好吃，我给你夹过去。
3: 现在的你少不了公筷公勺，
4: 我呀，我这可是公筷。
3: 从前的你从不把洗手当回事儿，
5: 我不是出门前刚洗的手吗？
3: 现在的你回家第一件事就是
5: 我先去洗手，记得呢，洗20秒。
3: 从前的你从来不愿意佩戴口罩，
4: 哎，那多难看呀，我不戴我不戴。
3: 现在的你已经学会了科学佩戴口罩，
4: 我去趟超市啊，哎，对，给我拿个口罩。
3: 养成卫生好习惯，让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根发芽。
6: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7: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8: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7: 也更节约用水。
9: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10: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1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1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报道，全市超2000家企业融入共享制造体系，赋能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3: 我市持续深耕共享制造发展模式，全面整合产业资源，打通产业链条，搭建全域共享制造服务体系，有效盘活闲置产能，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推动各大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4: 目前全市超2000家企业融入共享制造体系，共享设备1300余台套，覆盖绿色化工、管道装备、包装机械等重点特色产业，通过生产、技术、人力、供应链全方位资源互通，补齐企业发展短板，带动企业利润率提升5%至20%，产业集群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我市依托县域产业禀赋，强化顶层设计和政策赋能，建立常态化推进机制，聚焦9大应用场景，精准制定集群提升方案，推动共享制造从单一生产共享向全链条智能化、生态化模式转型。在生产共享方面，我市大力建设共享工厂、共享车间，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南皮泊头多地园区通过产线与设备共享，降本增效成果显著。技术共享层面，我市整合科创、检测资源，搭建公共服务平台，落地多项专利成果，攻克100项技术难题，助力企业突破技术壁垒，填补行业空白。同时，我市深耕全链条服务共享，搭建数字化服务平台，整合集采、设计、物流、用工等资源，全方位优化产业生态，大幅提升产业链协同效率。共享制造体系的持续完善，有力夯实了我市制造业发展根基。目前，全市培育专精特新企业89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3家，制造业单项冠军4家。2025年，19个项目入选省级产业领跑者培育名单，入选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5: 近年来，苏宁县锚定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向，立足针纺服装特色产业优势，整合全域电商资源，搭建优质服务平台，培育专业电商人才，开拓国内外双线市场，构建起资源集聚、数字赋能、品牌升级、跨境突围的电商发展新格局。县域电商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发展质效稳步攀升。从单点突围到全域共享，苏宁电商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6: 苏宁县以数字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为核心，高标准打造县域电商综合服务平台，搭建县域共享供应链选品中心，整合全县针纺、服饰、日用工业品等优质本土产能资源，实现货源集中展示，一键选品，按需配货，为全县电商主体提供低成本、高效率、一站式供货服务，激发大众电商创业活力，畅通产业带畅销循环。
7: 自从县里建了共享供应链选品中心，货源一站式就能搞定，省心又省钱。现在我们不再单纯拼销量，而是主打自有品牌，产品溢价能力明显提升。
6: 2025年，苏宁县全县网络交易额达96.6323亿元，快递发单量2.4亿单，同比增长21.37%，占沧州市总量24.33%，稳居全市首位。随着培育体系持续升级，品牌转型深入推进，2026年1月至4月，县域电商销售额 TOP5店铺均为本土企业加成熟品牌运营店铺，标志着苏宁电商正式从走量铺货向品牌溢价跨越，成功帮助大批传统实体企业、作坊工厂完成数字化、品牌化转型升级。 在深耕国内电商市场的同时，肃宁县积极布局跨境赛道，依托本土成熟的针织、T 恤服饰产能优势，创新推广服装 POD 按需定制出海新模式，推动本土纺织优品抢占全球市场。2026年1至6月，全县 T 恤产品从黄花岗出口26标箱，跨境电商成为县域外贸增长的核心引擎。目前，全县培育出星之光制衣、河北福夏普贸易、肃宁县荣池服装有限公司等一批成长性极强的本土跨境标杆企业。企业精准布局全球市场，在美国、巴西、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搭建 POD 海外仓配体系，深度对接海外本土电商平台，开展本土化内容种草、直播带货、品牌推广，实现产品直达海外终端市场，构建起本土生产、全球布局、跨国运营的跨境出海新模式。
8: 我们企业主营跨境电商业务，县里搭建的跨境电商产业带服务中心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不仅为我们进行产品的海外市场分析，对接优质的跨境平台服务商，还有专业的团队帮我们进行海外社媒推广。目前我们的产品远销多个俄语系国家，海外订单持续增长，出海之路越走越稳。
6: 人才是电商发展的核心支撑，为此肃宁县精准施策，靶向破局，持续迭代电商培训体系，摒弃传统基础教学模式，新增 AI 电商应用、大数据分析、店铺精细化运营、品牌 IP 打造等前沿课程，贴合行业发展趋势与企业转型需求，系统化培育新型电商人才。肃宁县数字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同时牵头组建官方共享电商运营团队，面向全县中小微企业推出三个月免费电商全流程陪跑服务，涵盖店铺搭建、产品运营、短视频拍摄、直播辅助、数据分析、平台对接等全流程手把手指导，帮助企业快速搭建自主运营体系，培育自有专业团队，从根源解决企业不会做、不敢做、做不好电商的难题。
7: 政府的免费电商陪跑服务，工作人员手把手教我们做短视频、搞直播、做数据分析，店铺运营越来越精细化。
6: 为持续护航企业跨境出海，肃宁县不断升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体系，搭建优质海外流量资源库，汇聚海外达人等多元化推广资源，同时联动头部专业机构，为出海企业提供海外账号代运营、国际流量投放、品牌海外包装、订单撮合等全链条 B2B 出海服务，全方位助力本土企业深耕全球市场，打响肃宁制造品牌。
9: 我们将持续整合全域产业、平台、人才、海外资源，持续优化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人才培育、运营陪跑、供应链赋能、跨境护航等公共服务，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品牌化、国际化升级，持续壮大县域电商经济规模，全力打造全省县域数字经济和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标杆。
10: 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时期，为有效应对复杂多变天气，肃宁县气象局多措并举，全方位做好三夏气象保障服务。肃宁县气象局加强与市气象台及周边县市气象台的会商联防，依托智能精细化预报平台，科学研判农事适宜窗口期，组织技术人员开展设备专项巡检，对辖区智能区域自动气象站进行维护，常态化维护土壤水分监测站，实时监测田间伤情。同时组建气象服务小分队，深入小麦主产区一线，向农户讲解天气走势及防灾要点。
11: 我们通过多渠道推送短期天气预报和我们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提醒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错峰抢收、抢晒、抢种，提前规避强对流和高温等不利天气。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夏收夏种的专项气象服务，全力保证夏粮颗粒归仓。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5: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节日里叫法最多的节，如龙舟节、艾节、玉兰节等，其中多种叫法都与驱除疫病相关，因此人们会用安康二字表达端午节的祝福。仲夏端午，阳气旺盛，是草药一年里药性最强的一天。端午这天采的草药驱病防疫最为灵验，因此自古传承下来的很多端午习俗都有避阴邪、驱除病疫的内容，如插艾草、浸龙舟水、拴五色丝等。在端午节，人们会将艾草悬门户上以防毒气。雄黄酒，用研磨成粉末的雄黄加入白酒或黄酒泡制而成。古人认为雄黄可以克制蛇蝎等猛虫，因此将它用作解毒剂、杀虫药等。以雄黄酒涂抹儿童面颊耳鼻，或在额角写一王字，比作猛虎，以威胁魅。虽然很多端午习俗在今天看来并不是非常科学，但敬畏自然、时刻保持公共卫生观念则永远都不过时。古老的民俗里表达的其实都是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意义。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节由上古时代祭龙演变而来，人们亦将端午节作为纪念楚国诗人屈原的节日。每年农历五月初，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粽子由粽叶包裹糯米蒸制而成。从馅料上分，北方有包小枣的北京枣粽，蘸白糖或红糖食用；南方则有绿豆、五花肉、豆沙、八宝、火腿、冬菇、蛋黄等多种馅料。端午风俗形成可以说是南北融合的产物。在这一天，人们挂艾草、吃粽子，以寄托迎祥纳福、辟邪除灾。

重武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纵苞分两季，艾树著。

0: 诸子百家的文化精髓，
1: 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子曰：
0: 中国文化，世界共享。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广播剧一大代表毛泽东第三集。
5: 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年会在长沙文化书社内召开。
6: 啊，全委通过，通过，通过。
7: 好啊！
8: 既然大家一致同意把改造中国与世界定为我们新民学会的新宗旨，那这就意味着留在长沙或滞留国外的会友在大方向上取得了一致。我们这个学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有政治抱负的组织。为此我们必须要选择一种主义作为我们行动的纲领。
9: 哎，
10: 是，
9: 我赞成润之的意见啊。这个主义就好像一面旗帜，旗帜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嘛。啊，
11: 是
9: 啊，
11: 是对。
9: 彭华，说说你的看法。
12: 如今的中国，各种政党和政治社团遍地开花，谁能坚持到最后，恐怕首先要看他信奉的主义是不是真理，是不是真的能救国救民。
13: 现在世界上的主义多了去了，谁晓得哪个才是真理啊？
14: 就是啊，也不晓得哪个适合我们。
15: 对呀、啊，就哪个适合我们。
8: 蔡和森和萧自深为此都写了信回来，我个人觉得和森的信更有说服力。
16: 他写了什么？
17: 啊，对啊，
16: 快念给我们听，
18: 念给我们听听吧，
19: 听一下，
20: 念一下。
8: 好，首先。和森高度赞同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主张立刻建立一个类似的中国共产党。
9: 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呀？
16: 是啊，
21: 什么是布尔什维克？
8: 我解释下，布尔什维克原意叫多数派，讲白了就是那个让官府袒护色变的国际党。在座的多少都听过他们的主张呗？
12: 嚯！和森这个文弱书生如今变得这么激进了。
8: 和森在心里强调，一，这个党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战部；二，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三，这个党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方法，反对改良主义。彻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发动工人群众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四，这个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五，这个党必须有铁的纪律。啊，您完的。
9: 那好，那咱们现在啊自由讨论啊。易立荣，你先来。

0: 我认同何三的观点，这世上哪有什么天生的过激的，无非是官兵民反罢了。
1: 俄国的沙皇还有什么临时政府，为了他们的野心，把上千万工人农民当作灰色牲口赶进战场，结果招来了十月革命。一句话，活该。
2: 自找孽。
3: 在官府口里，过激党青面獠牙，哎，但是人家搞成功了呀。再说他们以阶级划线成立了劳农政府，又为劳苦大众谋幸福。哦，我这个穷教书匠去双手欢迎怕还来不及嘞。
4: 陈章甫、陈子博，你们真是糊涂。我反对何森的主张，俄国人打完世界大战又打了三年内战，尸山血海啊，一想起来就不寒而栗。改造中国和世界不一定非要用这种激烈的办法。
5: 对，是我赞同陶思勇的话。
6: 对，
4: 我也赞同
7: 这个布尔什维克嘛，我倒不认为青面獠牙，只是我自由散漫惯了，受不了这个铁的纪律，只能说一声抱歉了。
8: 周师长，你那不是散漫，你是胆子小。
9: 好了、哎，下面谁来念萧子生的信啊？陶思勇，干脆你来吧。
10: 啊！别念了，他寄来的信第一时间陈词滥调，我耳朵都听得起茧了。
3: 是啊，翻来覆去不是无政府主义就是教育救国，我这个教书匠啊都五个月领不到薪水了，我还指着别人来救我嘞。
11: 就是啊，
12: 皇上。
9: 好，既然大多数人都反对，那萧子生的信就不念了啊。哎，润之，你是怎么想的呢？
13: 告起徐章运动的时候，又以为叫王群亮的跟人行定，几次舍命相救，胡良沃和何胡子对周全，但就在上周，因为奏至八更，他被赵恒帝派兵抓了个看头示众。
4: 就是在浏阳门外被砍头的那个。
14: 哎呀，太惨了！
15: 这个赵恒帝比张九幺还坏。
4: 是。
15: 哎，
0: 上个月有民众冲击省议会，警察厅认为是老毛鼓动的，竟然放风说要通缉他。
13: 所以，何森他心里的意见，我马要一个字不赞成，因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到了山穷水尽什么楼都走不腾了的一个边际，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锲而不采，但要采用这个激烈的方法。
1: 润之啊，我们还是像之前一样举手表决吧。
10: 要的，快刀斩乱麻。哦，开会妹子再不给我们送匣子过来，我就要饿死了。
1: 你呀，就是个饭桶。
9: 好，那现在开始表决啊，我来点人数。赞同过激主义的请举手。一二三四。
16: 哎，我。
9: 十二。赞同的一共有12票。那反对的请举手。一二三。弃权的请举手。一二三。
4: 各位师兄师姐都饿了吧，来，大家将就着呀，掐碗红烧牛肉面先对付下。
17: 我们几个投弃权票和反对票的商量好了一起先走，这散伙面啊就不吃了。
4: 对，
18: 我
4: 们就不吃了，我们先走。
13: 三火面，思韵，你何取此言呢？
17: 道不同不相为谋啊。不过你放心，咱们新民学会都不是宵小之辈，你们所谋之事，出了这扇门，我们一定守口如瓶。只是，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3: 你讲。
17: 润之，你和子生大哥以前好的穿一条裤子，如今这个局面，等他回来真不知道你们如何面对。
13: 这个到时再讲吧。走，思韵，我送你们。

0: 哦，他们走了，我正好可以吃两份。小师妹，谢了，这面味道很好，就是辣椒放多了一点。
1: 冬天吃面，辣出一身汗才过瘾。陈子波，你说是不是？哎，
2: 你们看啊，润之给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本书，哎，《共产党宣言》呀。
3: 他跟我说过，易立荣呐，这是郭吉党祖师爷写的真理。嗯，我看这真理的味道啊，有点辣，不辣。不革命嘞。
4: 1921年6月29日下午6点，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怀抱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救国救民志向，从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小火轮，准备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
2: 润之，船要开了，怎么不见开会来送你？
5: 师母不让他来的。啊，
2: 你不忍他伤心呐？
5: 何胡子，你是了解开会的，他愿闭目坚强，我是怕我自己流泪。
2: 你呀，哎，对了，润之，听说萧子生这次回来探亲，你们俩一见面就吵架，都动手打起来了，有没有这回事啊？
5: 你听哪个讲的？哪里有这么夸张啊？我俩又不是街头混混，只是举一之真，无关私人恩怨。哎，你毛又来的，替他做么子啊？
2: 哎，好像这两天他也要去上海，再从那里返回法国。
5: 不讲他了，嚯，居然要开了！
2: 呀，看来要下大雨了。你看船头那厚厚的乌云，堆得跟山一样高了。
5: 是啊，走，我们到卷头去看看。嗯。嚯，这真是和云压城，城欲摧，甲光相日，金鼎开啊。
2: 李贺、李长吉真是大才子啊，他这两句诗被你用在这里，太应景了。
5: 何胡子啊，站在这高耸的卷头，我现在好像化成一尊金甲巨人，一只手就把乌云撕开，然后再把这天喷一个大窟窿。
2: 我们现在要去干的不就是捅破天的事情吗？
5: 是啊，踏浪而过，开天辟地。
4: 在赶赴上海参加一大的旅途中，毛泽东竟然又邂逅了他的老友萧子生。当年的毛泽东、蔡和森与萧子生曾经情投意合，人称湘江三友。
6: 我是湖南农民们的老老板乡爷。
7: 你们开会连我的信都不肯读了，哎，我的建议就这么不招人待见吗？
2: 润之，新民学会是咱们共同发起成立的，你就这么忍心看他分崩离析？
5: 子深，新民学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我仍然希望你能加入我们，不然真的是太可惜了。
7: 你不赞同普鲁东的学说那才可惜呢，难道这世上只有他马克思主义才香吗？
5: 马克思主义人家俄国已经搞成了，但这个世界上哪有一块无政府主义的净土呢？子深，你为么子总不肯面对现实呢？
7: 真没想到才两年没见，你老毛就像变了个人。想当初对无政府主义和新村主义，我记得你可是读得津津有味啊。
5: 不破不立，破而后立， 这个观点，你以前不也十分赞同吗？
2: 子生，云芝，我买了两包卤菜，都来尝尝啊！
8: 不了，何胡子，我先回自个儿车厢，到了上海下了车，咱们再碰头吧。
2: 这个萧子生，你跟他真是有缘呐，在长沙还吵得不可开交，没想到坐个火车又遇上了。哎，你怎么这个表情？
5: 我跟子深发过誓，要做一辈子好兄弟的。从登山学堂算起，在一起已经整十年了。
2: 你们呐，那年暑假心血来潮搞什么讨饭游学，竟然讨到我家里去了啊！话说回来，子生这小子文文尔雅，办事活动能力还是很强的，
5: 所以我才不死心呐。我决定了，在他回佛国之前，我一定要争取他回心转意。
2: 你呀，老夸我是一堆感情，其实你自己呢，才是真的念旧、重情重义呢。
5: 有人吗？有人在吗？
9: 哦，来了来了，谁呀？
5: 你是李达、李和民先生吧？
2: 我们是接到会议通知，从长沙赶过来的。
10: 哦，我就是李达。看年纪，想必你就是毛泽东、毛润之吧？
5: 啊，是啊，是啊，
10: 咱们都是湖南老乡嘞。
5: 哦，
10: 我是零零的。
5: 哦，幸会啊，幸会。
10: 这位应该就是何叔衡老先生吧？
2: 何明先生，久仰大名啊！你主编的《共产党》杂志每月都给我们寄了十本，咱们长沙的同志传阅之后，都说你是深入浅出的理论大家了。
10: 哎，不敢当，不敢当，这大家二字可不敢当。我们上海小组的李汉俊，那才是真正的大家。这次开会的地方就放在他家呢。
5: 啊，
11: 贺明
10: 啊，
11: 贺明，
10: 哎呀，
11: 来客人了。
1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11: 啊，
10: 这位是我太太王慧悟。
2: 啊，你好。
5: 啊，
11: 你好，
10: 慧悟啊，这两位是我老乡，长沙代表毛泽东与何叔衡。泽东啊，待会儿就由我太太带你们去找住宿的地方，晚点啊，我还要去码头接一个人，是从日本回来的代表，叫周佛海，也是咱们湖南老乡。
5: 好，
10: 回头见。
5: 回头见
10: 啊。好好好
11: 啊，何先生、毛先生，跟我来。
10: 好。
11: 我呀，除了不参会，你们这些代表在上海的吃住行都归我安排。
5: 哦，那可要麻烦你了。
10: 是啊，
11: 看见没？街对面有个博文女校，是黄兴遗孀徐宗汉女士办的，现在正好是暑假，宿舍都空出来了，枕头铺盖还有烧饭的工人都准备好了，你们只管安心入住就行了。
5: 哦，好。哎，王太太
11: 啊，
5: 我还有个腾讯的兄弟，他不参加我们的会议，但会在上海停留一段时间，你看方不方便给他介绍一个跟我们挨得近一点的旅馆呢？
11: 啊，哦，没问题。树德里这一带旅馆不多，但也不少。
5: 啊，
11: 他人在哪？
5: 哦，你看，在外面候着呢。
12: 罗胡子、毛润之，这边。
5: 哎，来了来了。子神呐，局势问题帮你解决了。
12: 哎呀，那可太好了。
13: 何明，何明，看呐，
12: 还有。
13: 臭你的屁股，
12: 怎么打你啊？
13: 臭你的屁股，
12: 打你！
5: 闭上你的臭嘴！
13: 中国人，管你什么事？
5: 凭么子骂人还打人？
7: 是，你别冲动，你别冲动。
13: 怎么想打架？就凭你？
14: 不，还有我。
13: 我是汇丰银行的领班，你们想干什么？
14: 你听着，中国人。

0: 有句话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看得很清楚，要不是你在催促，这位拉黄包车的师傅也不会绊倒在地上。
1: 你一个白人还想护着这个肮脏丑陋的中国苦力？
0: 嗯哼，
1: 他们全都是劣等民族。
2: 你叫么子？
1: 劣等民族就好像是四万万个让人恶心的虫子。
2: 你混蛋！
1: 你敢打一个美国人？
2: 我打的就是你。
0: 打得好，你们才是趴在中国人身上的吸血鬼，可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滚
3: 滚滚出中国去！
4: 滚
3: 出中国！滚出中国！
4: 你们
5: 打得好。这位兄弟，哎，你没有伤到吧？
6: 小安诺，小安诺。啊，
7: 马林先生。
0: 哦，王太太，你的先生在家吗？
7: 啊，他在家呢。
0: 哇，太好了。哇，对了，这位穿长衫的小伙子是？
7: 啊，他是长沙来的代表毛泽东。我正要带他们去住宿的地方。泽东，你过来一下。
2: 啊，好。
7: 这位是马林先生，他是列宁同志派来的国际代表。嗯，
0: 毛泽东，好。哎，刚才你动手揍那个美国佬，你不害怕吗？他可是比你高了半个脑袋呀。
5: 啊，马林先生啊，我认为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0: 好，讲得好。啊，毛，将来你一定会成为中国的罗宾汉。嗯嗯，好好干。哎，王太太，
7: 啊，
0: 你们忙，我先走了。啊，再见。
7: 啊，再见。
5: 罗宾汉？哎，罗宾汉是哪个啊？子辰，你晓不晓得？
8: 哎呀，罗宾汉就是英国中世纪一个传说中的侠盗，专门劫富济贫的。怎么说呢？有点像中国的梁山好汉。
5: 哦，以此说来，他是在夸我。哦，替天行道，梁山好汉在此。小子神，你这家伙还不赶快来渔获啊？
8: 你又来了。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广播剧一大代表毛泽东。
1: 1921年7月23日，上海望志路106号迎来了十几位客人，他们围坐在一楼客厅的一个长方形桌子边，每个人面前放着几张油印的白纸，他们意气风发，神情庄严，等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
2: 受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同志的委托，我来主持今天这个大会。今天是开幕，下面呢，先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志致辞。
3: 今天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它表明马克思
1: 作为大会速记员的毛泽东记下了代表姓名，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王瑞俊、李达

0: 代表马林与尼克尔斯基。
1: 润之，收到了你报平安的信，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我有一个叫李淑一的小姐妹，她取笑我说，哪有新婚才半年就忍心分别大半个月的？她哪知道啊，我的润之是一个不俗之人，在做不俗不凡之事，这点我和你一样。一年前我跑到了岳云中学上课，开了全长沙男女同校的先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2: 开会你不问过我，也要迫不及待地把这些日子在上海的感受告诉你。当今中国最优秀的青年才俊在哪里啊？他们就在我的身边，他们的言语像微风吹动我的心里，他们的思想像洪流奔腾在我的胸膛。就在黎明前的此刻，我打开窗户，仿佛看

0: 造中国，我们完全可以用教育和自制这些水魔功夫，我们慢慢来嘛。
1: 子深，今天晚上我就敞开心扉和你讲讲心里话吧。
0: 嗯，
1: 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绝对自由，只有相对的自由。你推崇的无政府主义恐怕一千年都看不到希望啊。记得我们在一时读学的时候，欧战正打得热火朝天，当时我就断言欧战绝不是人类战争的终点，只要西方列强的本性不改，要不了20年新的世界大战就会再次爆发，到落实我们极贫极弱的中国将何以立足呢？更何况我们东边还有一个微不报的恶邻
0: 日本。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把政权捉到手里，对内打碎盘根错节的旧势力，对外斩断帝国主义的魔掌，把中国从农业国卷变为发达的工业国，于此才能摆脱像巴黎和会那样被人任意宰割的命运。此时我早就想清楚了，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活出尊严和幸福，一时的阵痛与牺牲是值得的。
2: 啊，润之啊，忘了跟你说了，法华教育会的理事曾先生叫我明天搬过去住，那边的工作忙不过来。
1: 怎么，你要搬走？
2: 是啊，你也别神神叨叨了，我送你一句东坡先生的诗：此心安处是吾乡。太晚了，你就别回博文女校了，到对面铺上去啊，早点睡吧。
1: 此心安去是吾乡，可你晓不晓得，知其插遍全世界才是我真正的梦想。一起发过誓要救国救民的好兄弟啊，曾经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没想到临到最后还是要分道扬镳的。
3: 1921年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开始不久，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引起代表们的警觉，并迅速组织撤离到李达寓所，只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原地观察事态的发展。
4: 上海滩看来已经不安全了，这闭幕会到底放哪里开为好？大家都出出主意吧。
5: 我们呢，不如去杭州西湖包一条船，上不接天下不连地，就在湖中间把会开了。
6: 哎，周佛海，你这个到湖面开会的点子不错，只是西湖不行，游客太多。
7: 贺明，我倒是有个主意，我老家嘉兴正好是沪杭铁路的中间站，那边有个南湖，游人不多，我建议呀，我们明面上去买到杭州的车票，中途在嘉兴偷偷下车，这样就算有密探跟踪，说不定也可以把他甩掉啊。
6: 哎，不错，嘉兴不错。
8: 嗯，
6: 我跟惠物在那边还有一些人脉，万一出了什么事啊，也都能兜得住。
7: 嗯，
6: 而且嘉兴离上海很近，坐火车加上开会，一天时间足够了。
8: 大家意向如何呀？

0: 他在哪？我觉得他同意。
1: 好，这方案行，好，这
2: 更行，
3: 太好了。
4: 谁？
5: 是我，陈忠国，快开门！
3: 哎呀，怎么样了？
2: 怎么样
3: 了？哎呀，怎么样了？
6: 今晚真的危险！我从理工馆一出来，就又被密探盯上了，七兜八转，最后跑到大世界的露天电影院，靠着人多眼杂，才把那个尾巴给甩掉。哎，
3: 公博，
2: 确实，
3: 理工馆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啊，汉军同志没事吧？
2: 对，
3: 没事吧？
2: 没事吧？
3: 没事吧？
6: 还能咋样？十几个巡捕和法国兵在公馆里翻箱倒柜，还对我和韩俊好一通盘问，折腾了足足两个小时才离开。嘿，
3: 哎呦，
6: 托马克思的福，总算没有把我们当场逮走。
3: 是，
0: 万幸。
6: 我跟韩俊道别的时候，他还在院子里偷偷的烧书烧文件。
3: 哎呀，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0: 是啊。
3: 这样吧，为了安全起见，南湖的会议除国际代表外，汉俊和公博最好不要出席了。
6: 哎，我来啊，是为了把这个最重要的文件交还给大家。
3: 最重要？哎呀，这个是党纲草案呐！
2: 哎呦，党纲草案，
3: 这不是毛泽东、毛润之的墨宝吗？
2: 对，
3: 是啊。
6: 一开始我们把它藏在抽屉里，巡捕搜查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哎呀，结果人家看都不看，估计啊是上面的字迹太潦草，还有好多的涂改，那些巡捕把它当废纸了。
7: 泽东，想不到你的书法今晚还立了一功。
8: 哎呀，曹徐谢习官道，改不了了。一节在博大图书馆做徐记员，我还被大招等着的举手，那个张神父狠狠地劈过一顿呢。
9: 幸好你没改，不然呐，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2: 是啊，真是个万幸。
10: 1921年8月3日，嘉兴南湖，远山近水都在烟雨当中。一艘红色的画舫驶来，船舱中坐着十来位一大代表。
3: 中国共产党一大纲领：一，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
10: 党纲通过之后，代表们继续选举中央机构和党的领导人。
11: 中央局书记推选陈独秀担任，在他没有到任之前，周佛海暂代其职。宣传主任推选李达，啊，也就是本人担任。组织主任推选张国焘担任。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委员。
3: 好。
11: 我们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3: 共产党万岁！
1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第三国际万岁！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13: 各位，王瑞俊要改名，从现在起不叫王瑞俊了，改名王尽美。我愿我们未来的中国尽善尽美。
3: 好，王尽美，好，希望这个新名字能给我们的国家带来新的希望啊！
2: 好了，
14: 润之，你看船舱外面那雨后的霞光，
8: 好美呀！何胡子，我们曾经苦苦追寻的道路，他现在

0: 前夕的出现在我们的前方了。我看大都用不了二三十年，我们就能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勾勒去最新最美的图画。
1: 代表们走出了船舱，大家心潮逐浪，极目向天。这艘在北京设计、上海制造、嘉兴南湖起航的历史大船，扬起风帆，乘风破浪，朝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前进。太阳出来了，嘉兴的南湖金光闪闪，水天一色。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老总，咱们因为偷逃税上了征信黑名单，流转资金不仅现在批不下来，而且你列车软卧飞机都不能坐，这可怎么办呢？
2: 刘总啊，您企业的不良记录确实不能让我们再继续合作了，抱歉了。
3: 对不起先生，您的征信记录显示您的住房贷款、卖车贷款我们真的给您无法办理。
4: 您的电话已欠费停机，您的银行卡余额不足。
5: 诚信，新时代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请珍惜你的诚信，谨记守法守信。
6: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7: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8: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7: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9: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7: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0: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7: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刮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俩窟窿眼是出事的。
5: 我眉毛，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谢谢，
7: 哎，
6: 啊，能参加这个活动，打心眼里边特别的激动。
7: 嗯，
6: 为什么呢？回到我的家乡了。
7: 好，
6: 我就是天津籍的相声演员。
7: 嗯，
6: 朋友们，我叫高峰。
7: 高峰，
6: 谢谢
7: 我好。
6: 过去很多相声老前辈啊，也是天津人。
7: 嗯，
6: 他们在舞台上常说这么一句话，
7: 什么呢？
6: 我是喝着海河水长大的。
7: 对，
6: 其实我们虽然也是天津人呢，我们没怎么喝过海河水。
7: 嗯，
6: 啊，喝的全是滦河水。
7: 滦河
6: 可不是他的啊，你知道吗？
7: 我没有那么些水。
6: 他呀，姓滦。
7: 嗯，
6: 叫什么呢？叫这个，您自个儿介绍介绍。
7: 是不是？
6: 您自个儿介绍介绍。
7: 我叫滦云平。
6: 好，
7: 谢谢您。
6: 大家对他来讲呢更熟悉。
7: 是啊，
6: 因为什么呢？他现在啊不光是相声演员，
7: 嗯，
6: 他现在呢已经从政了。
7: 呵，
6: 可能有的朋友知道，有的您还不是太。

0: 了解，
1: 相声快没饭了。
0: 就在我们德云社内部啊，嗯，他是我们德云社的副总。嚯，他这个日期我都记得非常清楚，2020年1月17号下午3点宣判的，您知道吗？
1: 您先等会儿，您叫宣判的，
0: 就是说那个，就是我们这儿啊，那个真正那副总，就是告诉我们，嗯，您好，您是副总，就是宣判吧，
1: 宣布的。
0: 哦，宣布，
1: 宣布的，
0: 哎，就是他布给您的，
1: 对对，
0: 对吧？自从他当了这副总呢，在舞台上来讲啊，就更怪了，
1: 是不是？嗯，这是我一特点，
0: 是吧？嗯，他虽然说当了副总，在舞台上没架子，
1: 没有架子，
0: 哎，跟后台这些个演员呢关系非常好，
1: 我那架子都熬汤了，
0: 你看怪不怪的？是吧？刚到包袱他来了，你看，哎，后台这些个人吧。都挺崇拜你的，
1: 是不是？
0: 包括我呀，打心眼里边也很喜欢你的艺术。
1: 谢谢您吧，哎，
0: 喜欢你的艺术。哎呀，
1: 谢谢您吧，
0: 相声非常好啊啊！那郭德纲先生管他叫爱徒，
1: 爱徒。
0: 为什么他是那爱徒呢？
1: 怎么回事？
0: 这里有个原因啊。咱们中国有这么句古话，叫“天下爹娘爱傻儿”，你知道吗？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什么意思呢？
1: 您您
0: 过去家里边孩子多，
1: 您就别举例子了。
0: 哪个稍微笨一点呢？
1: 行，
0: 偏疼。
1: 您累了。
0: 你干嘛？
1: 不是，我是那傻儿吗？
0: 那怎么了啊？不是，你就是像傻儿一样这么被喜欢，
1: 是吧？
0: 哎，啊，确实不错，
1: 还可以。哎，
0: 嗯，他在舞台上来讲，潇洒自如。
1: 您
0: 动如脱兔，
1: 您都快听糊涂了吧？
0: 怎么听糊涂了呢？啊，
1: 我这怎么潇洒？
0: 潇洒自如，表演风格动如脱兔啊！呵
1: 呵，全是成语，
0: 是吧？嗯，虽然说反应慢点，但是说呢，咱也得同情人家。是
1: 您等会儿，我怎么就反应慢了？
0: 承认吗？
1: 不承认啊！
0: 没意思啊！你说这话就没劲了。嗯，这是天津卫，
1: 我知道，
0: 这是天津卫。嗯，各位亲爱的朋友，差不多都是天津人。
1: 你看这话，哪都是天津人。
0: 天津这是相声窝子，曲艺之乡。
1: 是
0: 你跟各位亲爱的天津朋友，你在这比脑子？
1: 不是，不是。你怎么的你哎
0: 哪儿的事儿你这
1: 我呀不跟人家比啊我就跟你比我脑子就快
0: 不可能
1: 怎么就不可能呢
0: 你比那阎鹤祥脑子还慢呢你
1: 谁说的
0: 我说的
1: 我比他快一点
0: 测试测试嗯朋友们啊跟刚才那不一样啊这传统与现代啊啊啊听着啊哎一个桌子几个角别想四个角朋友们也猜啊
1: 还猜
0: 拿刀剁一个角还几个角
1: 仨
0: 完了错了哎脑子不聪明朋友们呱唧呱唧
1: 怎么您先别拍官您先等会儿不是
0: 这是天津卫这
1: 你老提天津卫
0: 美在京城啊
1: 你就、啊、不是这跟剁手指头一样啊
0: 没点
1: 一共四个剁一还剩仨
0: 确不一样能一样吗、
1: 啊、怎么都
0: 记住了啊哎哎四个角剁掉一个角还剩五个角
1: 不可能多了
0: 你怎么不可能多了
1: 你
0: 剁了几个角
1: 四个
0: 这是那刀 啊剁掉一个角、哎、数
1: 一二三
0: 四五啊
1: 哦哎哇不是你
0: 熬得慢你这不行啊
1: 我这钝角也算
0: 我说了吗光算直角我说了吗啊钝角是角吗
1: 是角
0: 锐角直角钝角平角周角五大角吗
1: 嘿好
0: 对吗嗯嗯再来
1: 再来
0: 一个桌子几个角
1: 四个角
0: 拿刀剁掉两个角还剩几个角
1: 六个角
0: 不对啊还四个
1: 怎么还四个
0: 你这样剁
1: 你这是剁呀你这是剁呀你这是剁呀
0: 怎么回事
1: 你这是切你这
0: 你给我扔那儿去干嘛
1: 你这是切这不叫剁呀
0: 脑子慢承认不承认
1: 出题的时候他拿俩扇子
0: 啊你拿几扇子干嘛
1: 用的时候他还用一个
0: 脑子慢嗯承认不承认
1: 不承认嗯不承认
0: 再出个题目哎数学题啊嗯听着数学怎么样
1: 数学没问题啊
0: 哦那就好办了我注意听着啊说呀有一口井这个井的深度呢是五米
1: 五米的井
0: 哎井底下有一只蛤蟆
1: 有一只蛤蟆
0: 对这蛤蟆呢他想上来
1: 好
0: 这蛤蟆上来怎么上他得爬上来嗯注意听着算数来了啊
1: 来
0: 每天白天往上爬三米晚上往回退两米问这只蛤蟆几天能爬上来
1: 我纳不纳麻哎说这井是深是五米有一个蛤蟆
0: 对
1: 白天爬三米
0: 是喽
1: 晚上退两米
0: 退两米
1: 一共五米爬三米退两米一天一米五米五天
0: 几天爬上来
1: 五天
0: 不对
1: 不对你说几天
0: 你说那不对
1: 你说几天
0: 三天
1: 你算算我听
0: 这还用着算吗
1: 你算别
0: 注意算啊啊听着啊嗯井深五米啊
1: 对对对
0: 第一天啊得一啊
1: 还得一了啊
0: 白天往上爬多少
1: 爬三米
0: 晚上退多少
1: 退两米
0: 爬几天了
1: 爬一天了
0: 爬几米了
1: 爬一米了
0: 第二天啊白天爬多少
1: 爬三米
0: 晚上退多少
1: 退两米啊
0: 爬几米了
1: 爬两米了
0: 爬几天了
1: 爬两天了
0: 离上面还几米
1: 三米啊
0: 第三天白天三米上来了

0: 您先等，不是，这蛤蟆就不退了。
1: 你再说一遍，
0: 蛤蟆就不退了。
1: 哎呀，你这么辛苦的蛤蟆，好容易爬上来，他还退回去，比蛤蟆还笨呢。你说这玩意儿，
0: 别拿我比蛤蟆。别拿我比蛤蟆，你这叫绕的人。
1: 怎么绕的人呢？
0: 你这叫绕的人。
1: 数学题，
0: 嗯，
1: 数学题
0: 不错，不错，
1: 是吗？
0: 说的挺好的。
1: 承认你是本本吗？承认不承认吧？你要说一拍胸脯，你说你是本本，那咱就打住。
0: 你是本本，
1: 你别不承认，你不承认，你没劲了啊！
0: 嗯，
1: 我再给你来一个，这个你更不知道了。
0: 好嘞，
1: 这真是高科技的知识题。
0: 好，高科技。
1: 你没有大学副教授以上的这个，你绝对你猜不着。
0: 来吧，
1: 注意听着啊，
0: 嗯。
1: 说啊，郭德纲先生，听说过这人吗？
0: 我师傅怎么就
1: 对了？
0: 坐着那儿还
1: 说郭德纲先生啊，要过生日了，
0: 好事啊，
1: 对吧？几个徒弟呢，非常的孝顺师傅，
0: 嗯，
1: 打算呢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师傅呢准备一点寿礼，
0: 应该的，
1: 可以吗？
0: 对，
1: 这几个徒弟都有谁呢？
0: 啊，
1: 有孔云龙，
0: 嗯，
1: 孔云龙，有孟鹤堂，
0: 孟鹤堂，
1: 有这个杨九郎。
0: 杨九郎
1: 啊，云鹤酒吧，
0: 嗯，
1: 这仨人，
0: 嗯，
1: 打算给师傅买一个什么呢？买一个生日蛋糕，
0: 多好啊！
1: 注意啊，题目这是出题呢，这不是跟你聊闲天呢啊！
0: 啊，
1: 出题呢，这是
0: 我听着呢，
1: 知道脑子在这儿呢哈，
0: 我在这儿呢。
1: 那行了，
0: 好家伙，
1: 我说哪道题来了？
0: 你脑子在这儿不在这儿啊？
1: 我考考你，
0: 就是郭老师过生日买蛋糕，
1: 对，
0: 嗯，
1: 这那个说您这个最便宜的蛋糕多少钱一个呀？
0: 就这仨人。
1: 您说我们这儿最便宜怎么也得300块钱，
0: 也够贵的
1: 哦。300，行
0: 啊，
1: 哥们哥几个来一个，
0: 好还得跺脚，
1: 来一个300块钱，
0: 300块钱
1: 仨人呢要 AA 制，
0: 哦，好，
1: 考考您一人多少钱？
0: 那是100，
1: 一人花100块钱，
0: 这题多简单，
1: 300块钱蛋糕提了盒子拿着正往外走，
0: 嗯，
1: 按说这不就相安无事了吗？
0: 对呀，
1: 店员追出来了，
0: 你看，
1: 哎呦，三位您稍微留步一点啊，嗯，咱这现在蛋糕店里有活动，嘛，
0: 哦，
1: 活动你注意啊，
0: 啊，
1: 满300返50，
0: 哦，300返50，
1: 不返券啊，不返有惠卡啊，
0: 嗯，
1: 直接返现金，
0: 多好，
1: 满300。返50，
0: 嗯，
1: 杨九郎说：“别废话，掏钱呢，你
0: 对对对，
1: 哪那么些话，把这50拿来呀，啊，
0: 返呢，
1: 这就是返你们那50块钱，
0: 嗯，
1: 找了5张10块的，哎，这仨人倒为难了，
0: 怎么为难了？
1: 50块钱得往回退呀，
0: 啊，
1: 怎么退呢？
0: 啊，分不均，
1: 哎，一人退10块，这剩20，
0: 你瞧，
1: 一人退20，差10块，
0: 又不够了，
1: 还是杨九郎脑子聪明，
0: 嗯，
1: 怎么聪明呢？”一人退回10块钱来，剩这20块钱呢，在旁边文具店呢买了一张大红纸，
0: 哦，
1: 买个墨水，买根毛笔，
0: 嗯嗯，
1: 什么意思呢？这个孟鹤堂不是会书法吗？
0: 他是我们这书法家，
1: 让他呀写一封这个感谢信，
0: 嗯，
1: 写完之后呢就送给这个经理了。
0: 哎
1: 哎，这题可就完了啊，
0: 嗯嗯，
1: 注意，马上注意算账啊
0: 啊，
1: 听着啊，
0: 嗯，
1: 买蛋糕的时候每个人掏了多少钱？
0: 掏了100块钱，
1: 每个人又退回多少钱？
0: 每人退回10块钱，
1: 每人实际花多少钱？
0: 花90块钱，
1: 仨人一共呢？
0: 390块钱，
1: 买纸买墨花多少钱？
0: 20块钱，
1: 270加20，
0: 290块钱，
1: 那10块钱哪儿去了？哎，这题目好不好，朋友们？哎，你来算吧。
0: 哦，我琢磨琢磨啊，我琢磨琢磨。哦，一人花了100，
1: 对，
0: 每人退10块，和一人花90，
1: 哎，
0: 390、270，
1: 嗯，
0: 买纸买墨。表扬信花了20，
1: 270加20多少？
0: 290。
1: 哎，你看看，
0: 290减270
1: 是
0: 20。
1: 你看还验算呢，这是。咱这题绝对说啊，六个大学教授他都答不上来。
0: 不是，这十块钱谁跟你这拉手了？
1: 啊，
0: 这十块钱呢？
1: 你要承认你是本本，不识数，脑子慢，你又不承认，我们还得跟你解释。
0: 我跟你说
1: 的事儿，这是
0: 我要你要说我不识数
1: 啊，
0: 你也算不上来，你也是那不识数。
1: 不可能，
0: 你要算上来，我就承认我是那不识数的。
1: 绝对算上来，你心服口服。
0: 哎，你算我跟你学学。
1: 你承认不识数吗？
0: 你要算上来，我就承认我不识数。
1: 那就行了，
0: 咱听听。
1: 你承认就行了。
0: 这轴进我也上来了。
1: 对了，轴进干嘛？
0: 你算算。
1: 我问你
0: 啊，
1: 蛋糕最早卖多少钱？
0: 这个300，
1: 现在卖多少钱？
0: 250块啊。
1: 每个人退回多少钱去？
0: 每人都有10块啊，
1: 仨人一共退回多少钱？
0: 30块啊，
1: 250加30，
0: 280块啊，
1: 买纸买墨花多少钱？
0: 20块啊，
1: 280加20，
0: 3。哎，到他这还真算上来了，啊，
1: 绝对你脑子慢，你不识数嘛？
0: 嘿，还真是，我还真是不识数，我还真是心服口服。
1: 当然了，
0: 我还跟你一比，我还真是那不识数的。
1: 承认吗？
0: 承认，
1: 绝对不行。这么办吧，
0: 啊，
1: 朋友们都挺高兴的。
0: 是，
1: 所以说我呀，再给你来道简单的题目，转转面子。
0: 您让我转转面子，
1: 转转面子。
0: 好，
1: 这个题呢非常简单，
0: 是
1: 10以内。

0: 哎，为照顾他的这个智商嘛。
1: 嗯，
0: 注意听着啊。
1: 好嘞，
0: 说一口老母猪，
1: 给他买蛋糕。
0: 他说给他买蛋糕。
1: 嗯，是这意思不是？我已经会这题。
0: 买蛋糕干嘛？老母猪能吃蛋糕吗？糖尿病他
1: 啊，
0: 你可气你！咱说什么呢？咱说老母猪的题。
1: 好，咱
0: 这给你转面子、
1: 啊，
0: 你别捣乱啊！横插一杠子，站一怪。注意听着啊！
1: 啊，
0: 收我一口老母猪，带着九个小猪过海河，
1: 九个小猪过海河，
0: 背过仨去，驮过俩去，到河东一数啊，哎，够数了，来算算。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0: 对吧？
1: 不对啊，
0: 算啊，
1: 不对、
0: 啊，
1: 这一口老母猪，
0: 一口老母猪，
1: 带着九个猪秧子过河，
0: 哎，九个秧子，
1: 哎呀，一共等于是十个，
0: 对，
1: 背过仨，
0: 背过仨，
1: 驮过俩，
0: 驮过俩，
1: 背过仨多，那数不对呀、啊，
0: 你就对用你算的，这算怎么回事、啊？
1: 这差着好几个，
0: 差好几
1: 个，
0: 算算，
1: 那我算不出来，
0: 算得上来吗？
1: 算不上来，
0: 这道题也算不上来，
1: 算不上来，
0: 白给分的都不行，
1: 我得向你学习，
0: 长点学问啊！
1: 啊啊，
0: 注意听着，朋友们一鼓掌就算对了
1: 啊！一鼓掌，
0: 注意听着，
1: 对了，
0: 说有一口老母猪，
1: 老母猪
0: 带着九个小猪过海河，
1: 是我听明白了，
0: 背过仨去，驮过俩去，到河东一数，哎，够数了，
1: 你这怎么回事啊？
0: 是怎么回事吗？
1: 您说呀、啊，
0: 这个老母猪啊，
1: 啊，
0: 它不识数，
1: 我。

0: 姐，
1: 来，
2: 这都除夕了，妈情况怎么样了？
1: 还是老样子，只记得我一个人。别担心，姐想办法让妈今天也想起你们俩啊。
3: 服务员，收拾一下呀，客人们来了，来，请进，请进呢。
0: 你现在还有办法吗，姐？
1: 紧急集合。今天的任务让妈想起我们三个，咱们一家人整整齐齐吃一顿年夜饭，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行，就算妈今天没想起来，明年
4: 没时间了。二哥，您难道忘了吗？去年年夜饭大姐做的有多难吃了。
2: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当我面说呀。哎，
0: 姐，那个我是想吃妈做的白切鸡了。
2: 对呀，我们每年年夜饭都在茶餐厅吃啊。
1: 哎，别说了，现在呢妈把我当成服务员，你们两个是顾客，一会儿随机应变。
2: 好，懂。
3: 来啦，自己倒啊。哎，
0: 谢谢啊。
3: 你们三个吃什么？
2: 啊，我们三个，来，三位，三位，
5: 我们三个，专门过来吃年夜饭的。
0: 没错，
6: 对，
3: 在茶餐厅吃年夜饭。
1: 是啊，我们从小就在茶餐厅吃年夜饭的。哦，
0: 您有没有觉得我们三个看起来很眼熟啊？
1: 您看，
0: 哎，这个，哎，
3: 哦，你们。是老顾客了，
2: 我们
1: 差不多，差不多。
2: 我们不只是老顾客哦，
1: 再看看，再想想。
3: 你们的照片挂在我的墙上，
7: 想起来了，
3: 不合适吧？又不是明星。
2: 那个阿姨啊，您是一个人过年吗？
3: 不是啊。哎，我家那三块叉烧怎么还没有放学回家呀？
7: 想起来了，
0: 妈还点了叉烧。
2: 妈生个叉烧都好过生你。
0: 人类是不可能生叉烧的。
1: 阿姨，点菜
2: 啊？对，
3: 好啊。吃什么？
1: 我吃清蒸石斑鱼。祝您年年有余。
3: 哎。家大女儿一样爱吃鱼啊。
1: 啊，是吗？
2: 我吃栗子焖鸡，祝您顺顺利利。
3: 跟我二儿子口味一样的。
8: 那我就点一道炒鱿鱼，祝来年大家的事业呀都被老板好。
3: 过年啊不吃这个啊。
1: 罗盛灯大过年你吃什么炒鱿鱼？
2: 就是我们要点我们以前最爱吃的菜。
0: 明白，
1: 最爱吃的。
3: 你怎么跟我家那个不靠谱的小儿子这么像啊？
9: 妈妈，

0: 你吃什么？
1: 清蒸石斑鱼，祝您年年有余。
0: 哎，跟我家大女儿一样爱吃鱼。哎，你跟我二儿子口味一样。哎、哦，呸呸呸，过年不吃这个。
2: 那我点份白切鸡。
0: 好，稍等啊。
3: 妈妈，
4: 别妈妈了，都怪你。
3: 姐，但是我发现咱妈刚才反应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她好像差点就能认出我们三个了。
1: 好像是啊。嗯，以前我们顺着他的时候没什么反应，但是刚才你让他生气，好像有点……
3: 那我就让他更生气。走，哎哎，
2: 回来了。
5: 我看，妈是很难再想起我们了。
1: 不一定。嗯，阿成，哎，你小时候最能惹妈生气，你得刺激他，想办法。
5: 行，那我试试。
1: 加油加油，
0: 饭来啦！
1: 来了来了，
2: 哎来了！
1: 哦，您放这儿吧。哎呀，好，辛苦了。哎哎，筷子不能插饭里。
6: 我就爱这样。哎
0: 呀，不能扎呀！
4: 哎呀，我饿了，我要吃饭，我饿了。
0: 乞丐才敲碗呢。
4: 哎呀，
2: 你今天的妆造很好看。
0: 说话不能筷子指人，好不好？
2: 哎呀，快来看呐，这筷子它
6: 一二
0: 三。
2: 掉地上超过三秒了，
0: 他不能用了啊！
2: 我偏用，我就喜欢掉地上超过三秒的筷子。
4: 天哪！
6: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
4: 这习惯特别好。
6: 吃饭吃饭吃饭！来
0: 了！你们居然……
2: 阿姨，你们家三个小孩应该也跟我们差不多吧？
0: 不是啊，我们家三个很讲究的啊！
1: 弟弟们，快点再想办法呀！加油啊！
2: 阿姨。你们家三个小孩平时谁最乖呀？啊，
1: 谁最乖呀？
0: 我大女儿读书很好的，就是脾气呀太差了。
3: 差，说对了。
1: 阿姨，
0: 以后啊，她要能像你那样，我就不操心了。
1: 她一定会的。
0: 我二儿子啊不爱读书，我不知道啊。他以后工资啊能不能超过三千？
5: 你二儿子工资啊税后3800，
0: 那也没超多少啊。
7: 没多少。
0: 至于我的小儿子啊，哎，他看上去啊脑子就不好使，我最担心他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识好一点的儿科医生啊？
7: 不认识不认识。
2: 妈，阿姨你不用担心，你家小儿子以后一定是一个最厉害的能人，对不对？
5: 儿科医生，
1: 儿科医生，咱俩认识一个。
2: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我刚刚自己说。
0: 哎呀，你看看我光跟你们聊天了，菜呀都快焖好了，我去啊。
1: 好的，好的。
5: 我看妈呀，是真想不起来了。
1: 弟弟们，咱们往好的方面想，至少今年咱们仨。可以吃上妈妈做的年夜饭啦！
3: 对，是。
0: 好喽！
4: 哦，来了！哎，
2: 来了！
6: 来来来来来来！
2: 小心啊！
3: 谢谢谢谢！
0: 好嘞好嘞
2: 好嘞好嘞好嘞！
0: 自己来啊！
1: 好好好！哎，
2: 那个阿姨，你跟我们仨一块儿吃点吧。哦，
0: 不用了，我要等我们家三个呀回来一起吃。
1: 时间也不早了，您跟我们先凑合一口吧。
2: 对，跟我们聊聊天也行，
5: 一块吃吧。
2: 对，你就来吧，
5: 来来来来来，
4: 来吧，来吧，来吧，
5: 来来来，
0: 你们三姐弟呀，除夕夜呀，来我茶餐厅吃年夜饭，也挺不容易的。那我就陪陪你们吧。
1: 好呀，好呀，
5: 涮一下，涮一下，涮吧。啊，
1: 对，这块
0: 看看啊，这不挺好的吗？
1: 那当然了。我们妈妈教得好哦，
0: 是吗？
1: 对，
0: 那有机会啊，我跟她认识一下。
2: 哎，有机会。那，
1: 您看，这是我们三个和妈妈去年拍的全家福。哦，
0: 啊，哎呀，这个姐姐好漂亮啊！
2: 对，
0: 像那个关之琳，
2: 像
0: 赵雅芝，
2: 对，
1: 太像了，
0: 美若天仙，七仙女都比不了你，巾帼
6: 好像
0: 太美了。
6: 这是妈妈是忘了还是没忘了？
2: 我给你拿点调料，
1: 都可以。好好，谢谢你。妈，您吃一块这个土豆。
0: 哎呀，好啦，我的三个小叉烧，我们吃饭啦！

0: 下吃饭了啊。
1: 好。
0: 哎呀，今年呢还是老样子啊，两个鸡腿，一个给莎莎，
2: 谢谢妈，
0: 一个给登登，
1: 谢谢妈。
0: 程程啊，哎，我们不馋啊。
1: 好，
0: 你已经长得好高了。
1: 不吃了，
0: 不吃了。哎，帮妈妈把程程家福挂上。
1: 好。哎，你多吃点嘛，啊！
0: 你们要多吃啊！
1: 我知道。哦，
0: 都瘦了啊！
1: 你快吃，
3: 你也吃饭吧。哎，
4: 好，我们人齐了，来拍一张今年的全家福。
1: 对对对对对，
5: 抓紧时间
1: 拍，
5: 来
1: 来来来来，
0: 好，
4: 我要立马最激动，都激动激动，
1: 好
4: 好好，来，三二一，
6: 新年好。
7: 您说相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8: 这我呀，我这说相声有什么特点呢？
7: 口甜。
8: 啊，对，我熟透了啊！我你这买西瓜来了，还口甜呢？
7: 啊不，就说您说话呀，语音甜润好听。
8: 就我这语音还甜呢？
7: 甜，
8: 甜什么呀甜？
7: 哎，您原籍是什么地方啊？
8: 啊，我就是当地北京人。
7: 哦，北京人。
8: 对对对对。
7: 好啊啊！一个人要生在北京呢，是无限的幸福。
8: 哪都一样。
7: 北京是我们国家的首都。
8: 啊，对。
7: 各国代表团来到中国以后，首先到北京，
8: 都汇集在北京。
7: 北京是政治文化的中心，
8: 对，
7: 又是个风景区。
8: 哎，
7: 这个地方文化古迹也多呀，
8: 确实不少。
7: 没事可以游览游览，
8: 我经常逛。
7: 市内有北海、中南海、故宫博物院，
8: 嗯，
7: 天坛、地坛、仙农坛，京西有万寿山、八大处、香山、颐和园。没事您逛一逛多好。
8: 这位北京还真够熟悉的。
7: 您就在北京住着
8: 啊，
7: 嗯，千万别搬家，比哪儿全好。
8: 不，您提这个搬家，
7: 别搬。
8: 不，您已经说晚了。
7: 是啊，
8: 我加班。
7: 搬哪儿去了？
8: 全家都搬到天津去了。
7: 全家移居到天津。
8: 对，
7: 好，
8: 我搬天津也好。
7: 天津好啊。
8: 哦，
7: 天津是首都的东大门呐，九河下哨天津卫，那是水旱码头啊，那是我们全国三大城市之一。
8: 哎，对对对，
7: 那个地方很好
8: 啊，
7: 尤其天津人特别喜欢曲艺。
8: 哎，天津跟咱们北京一样，特别曲艺观众多。
7: 对了，
8: 嗯，
7: 有很多曲艺的老演员，全是在天津红起来，
8: 哎，都是当地观众给培养起来。
7: 您就在那儿住着吧。
8: 哎，
7: 您早晚得红。
8: 就我红什么呀？
7: 您看现在就有点绿了，您看了。您由绿啊，慢慢的可以变红。
8: 我是那西红柿，这月份在暖窖里头啊。像话吗？
7: 您就在天津住着，别搬家。好，
8: 好啊，
7: 好好。
8: 我又搬了，
7: 又搬哪儿去了？
8: 我又搬到石家庄去了。
7: 石家庄
8: 啊，
7: 好，
8: 石家庄也好啊。
7: 石家庄好啊，
8: 啊，
7: 那是我们河北省的省会。
8: 嗯，
7: 那个地方纺织业特别发展，
8: 哪都知道，
7: 新兴的工业城市嘛，附近全是产年轻
8: 啊。
7: 那个地方好，
8: 嗯，
7: 尤其那个地方人呐，最喜欢听相声。
8: 对，
7: 您就在那住着，别搬家。好，
8: 好啊，
7: 好。
8: 我又搬了，
7: 又搬哪儿去了？
8: 我又搬回北京了，
7: 回北京了。
8: 啊，
7: 好，
8: 哎，我就知道。
7: 好好好，
8: 嗯，
7: 回北京好。
8: 怎么呢？
7: 这叫老猫房上卧，累累找旧窝呀。
8: 不是什么词儿，有那么比喻的没有啊？
7: 您是家乡难忘，故土难离，
8: 多会说话。
7: 水流千遭归大海，
8: 哎呵，
7: 哪儿的人还得回哪儿。您今年不到一万岁吧？
8: 啊，我九千七。
7: 哦，才那么着？
8: 我才怎么着？
7: 啊，
8: 这人有活一万岁的吗？
7: 您今年高寿？
8: 得，您别跟我客气，我还高寿呢。
7: 啊，
8: 我45岁。
7: 45？
8: 对。
7: 哎呦，可不像。
8: 我还不像呢？
7: 不像
8: 啊！
7: 您看这位老兄长多绍兴啊！您
8: 别逗着玩绍兴
7: 了，您看跟坛子一样。
8: 我那绍兴酒坛子是怎么着？
7: 我说您这脸坛子这样，
8: 脸坛怎么听出酒坛子来了？
7: 您长得面嫩
8: 啊，面嫩，您少煮俩汤就行了。
7: 我看您特别显年轻，
8: 我还年轻啊！
7: 你要不留胡子，还显年轻。
8: 这没有，我您等我哪来的胡子？
7: 哎，你啊，你这不是胡子？哦，这是眉毛，
8: 这什么眼神？这是。
7: 对了，你要不留眉毛啊，还显年轻。
8: 我要不留眉毛，我是蛤蟆。我还留眉毛啊？
7: 你也就像个35、6岁。
8: 您就别捧我了，还35、6岁。
7: 哎，您跟前有几个？

0: 小孩啊，
1: 我呀，三个小孩，
0: 哦，三个
1: 啊，
0: 男孩女孩
1: 啊，全是男孩。
0: 哎呦，太好了
1: 啊，
0: 三个男孩子都长起来，您这晚年多幸福啊！
1: 我幸福什么啊？三个孩子死俩，还剩一个，
0: 真好啊！
1: 我生一个还好啊？
0: 啊，好儿不用多，一个顶十个呀！
1: 啊，
0: 孩子少了您省心呢。
1: 这我省什么心呢？这一个孩子还不学好，净偷人家东西。
0: 好
1: 啊，
0: 愣养贼子不养迟儿啊！
1: 啊。
0: 没什么给您偷什么多好啊，
1: 现在又该抢了。
0: 好，抢比偷来的快。
1: 叫公安局给抓起来了。
0: 好，政府替您教育教育，明儿再出来就好了。
1: 出不来明天枪毙。
0: 好，省得你惦记他了。
1: 他的意思我得急死啊。
0: 好，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啊。
1: 我们全家人都活不了了。
0: 好，斩草除根永不发芽。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彦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今天我给大家表演的这个节目啊，是讽刺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那么一种人，
4: 大家都注意了啊！
3: 这
4: 领导马上就要开会了。
3: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我说的这种人呢？
4: 打忙活的几位女同志，赶快的忙活收起来！告诉你的，听着没有？站着那几位，坐下，坐下，坐下！不知道领导要开会吗？
3: 这不都坐下了吗？这不，真是。我说的这种人
4: 喊什么喊呢？有什么好喊的？我说
3: 你喊的是

0: 诉我这个字念尊呢？啊，我指不定得哼哼多少年呢。
1: 我嘿，好家伙，行，我都多余告诉你，让你慢慢哼哼去吧你。
2: 啊，不是领导，您哪是那种人？
1: 我都跟你说，我不是领导。
0: 不可能啊！让大家伙瞧瞧，就您长这么富态，哪能不是领导啊？
1: 我这啊，
0: 你看你长得多漂亮啊！我啊，就连你们家人，领导一个都比一个漂亮。
1: 是啊，哎，
0: 尤其是您那个姑娘，
1: 怎么着，
0: 长得更漂亮。
1: 是啊，
0: 您那姑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1: 什么优点？
0: 长得像您呐。
1: 谢谢。啊，
2: 你看这不好，好看。
1: 行，你别说了，你看好看呢、啊、你。现在形容女孩子都说是窈窕淑女、啊，你说我女儿长得像我，你说这不惨了吗？这不是，我跟你说，我女儿不像我，
0: 不像你，
1: 不像，
0: 像你，
1: 不像，
0: 像你，
1: 不像吗？你
0: 看那她像谁呀、啊，领导？
1: 她
0: 这事儿咱可别含糊啊！啊，她像谁？你跟我说，我找她玩命去。
1: 不就是
0: 不信那劲儿了，这是这了得。
1: 你回来吧啊！
2: 怎么着？
1: 我女儿长得她不像我，
2: 那她像？
1: 她像我爱人呢。
0: 哦，像你爱人呐？
1: 那当然，
0: 那就算了吧，
1: 这就算了吧，这就啊。
2: 我告诉你说，领导，不，
1: 你打住，我跟你说好几遍了，我真不是领导，
2: 你真不是领导，
1: 我相声演员呢。
2: 早说呀，好家伙，早知道你不是领导，我在这跟你费这么多劲呢、啊，那撇那得带磨人。啊，
1: 合着你见着领导那溜须拍马，你就
2: 什么叫见着领导啊？
1: 那怎么着？
2: 没听现在社会上有那么几句话吗？
1: 怎么说的？
2: 叫做一有钱啊，二有权，嗯、啊，办什么事儿他都不犯难。
1: 是啊，
2: 这几年呢，啊，钱我不缺，
1: 那你
2: 唯独缺的我就是没有权。哟，
1: 就你这模样，你还要权呢你、啊？
2: 那怎么着？啊，这几年我为了千方百计的搞到权呢，啊，我是没少受苦，没少挨累啊。哟，
1: 你都挨什么累了你、啊？
2: 你看每天我们公司啊，8点钟上班，嗯，我6点钟就得到。
1: 哎，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2: 扫院子、扫厕所、打扫卫生啊。哦，
1: 表现表现。
2: 什么叫表现表现呢？
1: 那怎么着？
2: 我告诉你啊，啊，特别是啊，每天6点钟一到了之后、嗯，我就开始打扫我们公司大院。嗯，7点钟。我打扫男厕所，哦，7:30啊，我打扫女厕所，呵，7:50打扫我们领导办公室。
1: 哎，你为什么这么安排呀、啊？你
2: 这个跟领导他8点钟准到，
1: 哦，就是为给领导看的。
2: 干嘛要给领导看的？尤其是打扫我们公司的女厕所，
1: 怎么着？
2: 那影响面才大呢。
1: 是啊，哎
2: 呀，我在里面一待，哎，我们公司那帮女同志，那谁都不敢进来。
1: 那谁敢进去啊？
2: 有一天早上我在里面打扫了啊，我外边一憋憋了20-30，呵，哎，把我乐坏了。
1: 这还乐的，我这位你这
2: 哎呀好玩，
1: 没人骂你啊？哎呀，
2: 骂就让他们骂去吧。啊，革命者就是要在骂声当中成长吗？
1: 什么人呢？你说你，我跟你说啊，你干活不要紧，你的心术可得放正了。
2: 什么叫心术啊？啊，我们单位那帮人都说我这么干不怎么样。
1: 是不是啊？
2: 他们都看不上我。
1: 别说他们看不上你啊，就连我也看不上你。
2: 你也看不上我？
1: 那当然了，你见着领导就溜须拍马，恶意奉承。
2: 嗯，什么上干嘛见着领导啊？我们单位收发室的老刘头，
1: 老刘头，
2: 他倒不是领导。哦，这个老刘头有病住院，我给他端屎端尿，一伺候就是半个多月。
1: 是啊，
2: 够意思吧？
1: 够意思，
2: 说明问题吧？哎，
1: 说明点问题，
2: 对不对啊？哎，
1: 那这个老刘头是谁呀、啊？哎，
2: 老自个儿。
1: 哦，老领导。
2: 老。
1: 老革命，
2: 老
1: 老干部，
2: 老
1: 老红军，
2: 老
1: 他老什么呀？
2: 老丈人，我去！
1: 说了半天的是你老丈人啊？
2: 他要是我老丈人，我就不对他这样了。
1: 他那是谁老丈人啊？
2: 我们领导的老丈人。
1: 呵，好家伙，溜须拍马，连领导的老丈人都得管。
2: 这个老刘头有病住院啊，做完了手术，嗯，趴在床上起不来啊，想吃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
1: 是啊，
2: 有一次这个老刘头提出了想吃皮冻，嗯，哎呦，我跑遍了医院旁边的副食店，跑了好几家都没买着皮冻，哦，把我累坏了。
1: 是吗？
2: 哎呀，急得我，
1: 不，别着急啊。
2: 怎么着？
1: 我给你出个主意。
2: 你出什么主意啊？
1: 你呀、啊，从你自己的脸上你撕下一块皮来，你给老刘头拌皮冻吃。
2: 哎，你这讽刺我？
1: 我讽刺你干嘛呀、啊？那溜须拍马连这脸都不要了，你还要那脸皮干什么呀？你、
2: 哎、你还挺有经验的。
1: 谁有经验你？啊，你们领导老丈人住院，那你们领导干嘛去了？
2: 领导啊，啊，领导让我从医院给他撵回去了。
1: 你给撵回去了啊？你怎么说的？
2: 我说的好啊。
1: 怎么说？
2: 我说领导，您回去吧。啊，你在这儿医院这块不需要您。呵，你想啊，您对于您来说分分秒秒是多么的重要。哟啊， 我作为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志，我应该为领导分忧。

0: 我
1: 瞧着磨，
0: 对不对？您回去吧，您回去吧。啊、你想，您在这每耽误一分钟、啊，咱们公司将有多少文件等着您再签发呀？呵啊，您在这每耽误一分钟、啊，我们公司就会出现几万元的重大损失啊！
2: 你说这至于那么快吗？他呀，
0: 我领导爱听我啊，
2: 领导爱听什么你就说什么。
0: 不，干嘛叫爱说什么？有时候我直接跟我们领导汇报。
2: 啊，怎么你怎么汇报呢？
0: 我这我。
2: 哎，站着说就行了，这毛病，我跟你站着说就行了吧？你看你这是干嘛？这是还是这什么味儿？这是你？
0: 对不起，领导，今天早上我吃了一块臭豆腐。
2: 不，你就站着说。
0: 我跟你说，那个今天早上我们处长当着大家的面说你坏话了。
2: 他说我什么坏话了？
0: 他说你脸皮厚，不害臊。谁的东西都敢要，
2: 我说、啊、你这可叫打小报告背后整人。
0: 什么叫背后整人呢、啊？有的时候晚上我直接上我们领导家跟他直接谈，啊，背后整
2: 人。你还上人家里去？
0: 对呀、啊，
2: 那是让你去吗？
0: 我去我也不能空手去啊。啊，
2: 还得拎点什么是不是？
0: 拎也拎不了什么啊，无非是拎这个两瓶酒啊，啊几条烟呢，拎个王八什么的。
2: 还拎个王八啊？他要了吗？
0: 哎，不但要，啊、哎，拍着我的肩膀直夸我呢。
2: 他怎么夸你的？
0: 孙成斌呐，嗯，你这个王八味道不错呀、啊。
2: 不是，不是，你说他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0: 领导，这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也是应该做的呀。
0: 应该做的多了去了啊、嗯！从此以后，我跟我们领导那个距离就更近了。
2: 那能不近吗？你说，
0: 特别是打起麻将来，
2: 怎么着？
0: 我跟我们领导啊，是无话不说，无话不谈呢。啊，就这样，我们领导给我出了个主意。
2: 出什么主意了？
0: 准备开始要提拔我。
2: 提拔你，
0: 让我好好表现。
2: 嘿，好啊！这要是提拔了你这样人呢、啊，一定会玷污我们的组织。
0: 那我管不了那么多、啊。嗯，要不说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呢。
2: 是啊，
0: 就在我们领导快要提拔我的时候，嗯，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2: 有什么不幸的消息啊？
0: 我们那位领导啊，因为贪污腐化、行贿受贿，被检察院给他法办了。你说
2: 该，早就应该把他逮起来。这回我看你这人怎么办？
0: 怎么办？难不住我，
2: 难不住你。
0: 菩萨倒了，我拜佛爷，
2: 还拜佛爷。
0: 新领导一来啊，啊，我千方百计的找他谈话，
2: 跟新领导谈话啊。哎，这回咱们大家看的什么模样啊？
0: 您就是新来的张领导吧？啊，
2: 是我呀。
0: 您来的太好了，您来的太及时了。我是天天盼，夜夜想啊，念念不忘。共产党啊，我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啊。嚯，
2: 要唱戏呀、啊、这是。
0: 领导啊，啊，今天我找你来主要是想把我肚子里的苦水啊，我往外倒一倒。哦，我往外倒一倒啊。领导，
2: 拜拜，有话你慢慢说，别着急。
0: 提起原来我们的领导啊，嗯，我是满腔怒火，一肚子恨。
2: 是啊，
0: 哎，你抽烟吗？我
2: 抽烟。我不抽烟。
0: 原来我们的领导 啊，他干的那个缺德事都算到了，你这味儿的、哦。你抽着得了，我给你点着。
2: 我真不抽烟，
3: 拜拜拜拜。
0: 一提起原来我们的领导，嗯，我气就不打一处来，你知道吗？给你点着，我给你点着。
2: 我跟你说了，我不抽烟，有话你就说。
0: 行，原来我们的领导啊，他就把我给害苦了。哦，他老丈人有病住院啊，我在医院里啊，断食断尿，无微不至关怀他。呵，有一天他老丈人提出了想吃皮豆。哦，你猜他出主意怎么着？
2: 怎么着？
0: 他非得让我从我自己脸上撕下个皮，给他老丈人熬皮豆啊！
2: 我说宗成斌呐、啊，你可不能说假话呀！
0: 这你放心啊，我宗成斌从来都不说半句假话。
2: 不喝，还没说假话呢，你
0: 说说 啊，他这不是看我这个人老是好欺负，想趁他老丈人有病住院，在我身上捞油水吗？嗯啊，嗯，他是一个新时期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应该做的事儿吗？呵，他这不是万恶的旧社会那个地主老财在喝我们劳动人民的血，在吃我们劳动人民的肉吗？
2: 他这控诉来了。
0: 要说这些事儿我能不能做呀？
2: 你能不能做呀？

0: 能，
1: 但是我不能为他那样的人去做。哦，我应该为像您这样德高望重、有丰富经验的张领导去做呀。嚯，领导，领导啊！我向你保证，从此以后我一定要继续努力工作，啊、扫院子、扫厕所、刷痰桶、刷饭盒。只要领导动动嘴，宁可跑断我的腿。
0: 好，
1: 您分配的活我不减不挑、您的家务活我业余时间全包。您要是打扑克，我替你钻桌子。
0: 去你的吧你！
2: 在我们斜对过有个豆腐房，姓刘，老公们俩呀，60多岁，开个豆腐房，买卖还不错，可是自个儿推磨，自个儿劳动。后来呢，日积月累，攒了俩钱啊，买了一头驴，指望有这条驴呢，买卖就好起来了。倒坏了，怎么倒坏了？这个老头买驴净看外表了，呵，这驴好，粉鼻子粉眼白肚皮儿，鼻子是挺白，身上可是黑的，黑缎子一个样，大高个儿。这个驴外表好，买到家里这才知道，抽嘴吃，磨豆腐是黄豆啊，老头老得注意，一个不注意怎么样？他偷黄豆吃，那黄豆感觉好吃啊，炒冷的来一嘴一嚼，挺好，香，就跟吃蹦豆似的。再来一口，他吃的很香，他吃的可以啊，老头受不了啊，这一吃好几斤没了，不单嘴馋，而且还懒。老头拿着老得拿着鞭子轰他，不看着他，他站住了。这天晚上，老头把他拴在驴棚里，也没注意，半夜里溜了缸了。这个驴呀、跑了，一刮风，风门开了，跑了，跑了。他捋着山道啊，他就上了山了。走了一宿，他也不知道哪儿啊，瞎撞啊，往上就走啊。走了一宿，赶到第二天呢。这个驴在山坎上这么一看呢，驴高兴了，呵，好啊，啊，山清绿水，这不是草，那个也是草，这是山坡，树林子里头玩会儿，渴了就有水，饿了就有草，呵，高兴的了不得呀，什么活也甭干呐，呵，一高兴，扯开他这喇叭嗓子。我说了四句诗，怎么这驴还会说诗啊？驴不会，我会。哈哈，他这四句诗怎么个意思呢？就是代表高兴，这地方好。怎么说的呢？这么说的，高兴。哼，好，露水青山，景色幽，景色太幽了。山泉瀑布水自流，遍地青草吃不尽，一生一世不发愁。啊！呼，这大嗓门这么一喊呐，高兴极了，一边高兴就跟跳开舞了。他跳什么舞啊？他哪会跳舞啊？琵琶舞、芭蕾舞全不会，他跳的是200舞。哼，简直就是撂蹶子呀，连撂蹶子带撒欢儿，这高兴极了。正高着兴呢，可了不得了，有打对方啊来了一只老虎，这回可把他吓坏了。这个老虎跟驴呀不常见面，驴怎么知道他是老虎呢？因为这豆腐房啊，什么人都去买豆腐，小孩拿的玩具啊，啊，老虎。那么老头也说这个老虎怎么怎么厉害，呵，他一看这老虎，这家小牛犊子似的，浑身去黄，黑道黄字儿，这两大眼睛跟电灯泡一样烁烁放光，呵，害怕。他知道啊，兽中之王啊，甭说驴见了他呀，什么野兽见了他，他害怕。他可是老虎，可是老虎，可分什

0: 老虎，他这是真老虎，
1: 要是老虎没得可怕的，
0: 一捅就破，这是真老虎。哎呀，了不得，我跑不了了，性命休矣。驴这么一想，我还别跑，我要一跑啊，他非追我不可，倒坏了，我看看他，他这么一掌事啊，看见老虎，他害怕呀，嘿嘿，这个老虎比他还害怕。老虎没看见过什么，这是，这是个怪物是什么呀？他不懂啊，独单这个野兽，他没看见过东西，他纳闷儿。要不怎么一看行路也如此，就打了个雨伞，那那雨伞就会下雨吗？不，你要走山道，非得有把伞才对。你要碰见狼，狼来了，您赶紧就跑，您就吃亏，他非追不可。怎么样呢？您蹲下，没事。狗呢？狗怕毛腰，狗怕毛腰，狼怕蹲。那狗来了，那么一毛腰，它死就跑。它打您拿砖头呢，其实没有。狼怕蹲，感觉您它瞧见您了，您赶紧蹲蹲的那个地方啊。它瞧着，它不敢过来。你要再拿着雨伞，太好了，您整把雨伞支起来，它就跑了。因为什么？它纳闷啊，哎，刚才这个挺长，怎么会圆了？怎么会？他不知道事情啊，哦，是那味儿。这个老虎也如此啊，什么野兽他都看见过呀。哎呀，这什么怪物啊？挺大耳朵，长不脸，怎么长不脸？驴可不长不脸吗？哪位看见圆乎脸的驴啊？没有啊。嘿，他一害怕怎么样啊？他这后腿啊往后退，他这尾巴直甩。驴这么一瞧，哦，有的，行了，他不认识我。好，不认识我呀，嘿嘿，我给你两句，让你知道知道我这个厉害。嚯，他这个前腿啊头里有块山，他这在山坡上啊，头里怎么两块石头，他这个前腿往石头上一搁呀，一展这个身影，倒是吓人，谁也得害怕，甭说老虎，谁也得害怕，不知道什么东西。他这一展身影，他冲着老虎说了四句，这四句吓人，哼，这两耳尖尖，四腿长，中朝每日我在山岗，昨天吃了两只虎，不够我又找个四只狼。老虎一听，哎，我的妈呀，噌噌噌赶紧就跑了。那他还不跑，一边跑着一边心里说，可了不得，两只虎四只狼，我也没那么大饭量啊，我要让他逮着不够一顿点心呢，噌噌噌这路跑，跑出十几里地去，正跑着呢，对方来了一个狐狸。狐狸一瞧啊，跑啊，跑什么呀？这害怕的意思。狐狸这个东西啊，太可恶了啊！嘿，奉承人摆着尾巴就过来了。哎，老虎爷爷，您慢走，老虎爷爷，您慢走。您怎么了？您跑什么呀？惊慌失色，害怕呀？您怎么了，老虎爷爷？哎呀，别提了，小孙子，别提了，别提了。他怎么管叫小孙子呀？他这个狐狸的爷爷呀，跟这个老虎是把兄弟，他拎不出去。别提了，别提了。怎么了？您那菜可了不得了，这个西山呢，有一个怪物。吃的东西可悬了，两只虎四只狼不够，这个山上啊我待不了。哎呀，老虎爷爷，您这是胡来呀，谁不知道您呢？您在这山上多大的威风啊，
1: 再者说，您是兽中之王，是野兽，都是您嘴里的食啊，您还听那一套啊？甭听说，您赶紧回去吧，把这家伙给吃了。您回去吧。老虎说：“你去吧，孙子。”怎么老虎还骂街？不是骂街，他不是就这辈儿在这儿呢吗？我不能去，好吗？我去了，我去了不够他点去。那你去，你去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那么您不去，您饿了怎么办呢？饿了别管我，我有食。要不这么着得了，您不是害怕吗？咱们爷俩一块儿去。不然我可不敢去。您不用，您干嘛这么胆小呢？您甭去说，咱们爷俩一块儿去，去吧去，这么办得了。咱们把这尾巴拴在一块儿，要吃啊，咱们爷俩呀，咱让他吃了。咱们要得手，咱们爷俩把他吃了，怎么样？哎，好好好，把尾巴拴在一块儿啊，跟着老虎哒哒哒哒哒去了。这个驴把老虎吓跑了，呵，高兴极了，正这高着兴了，一瞧，怎么着？老虎又来了。细这么一看呢，旁边还有个狐狸。老虎说：“这没什么，我给他两记，就得给他两记。”赶着老虎到那儿站住了，驴登了这个山石，晃又起来了。他又说了四句，说我耳朵大嘞，鼻子白，叫声狐狸你才来。昨天许我两只虎，怎么今天就牵一个来？老虎一听你拿我送礼来了，噌噌噌赶紧就跑了。这一跑可了不得了，来的时候他是慢慢跑啊，老虎穿山跳涧，带着这狐狸，没有几里地，把狐狸就带着八成子儿啊，就看那个纸坊小孩玩，那狗尾巴上拴把破胆子，就那劲儿，跑了十几里地，这狐狸尾巴也折了，滚到山涧里去了。老虎还跑出二十多里地，连喘，浑身是汗。一瞧是个树趴在那儿，刚趴在那儿，这个树上头呢有个猴。这猴赶紧窜起来一看，你看，老虎大哥嘛，你干什么呀？跑什么呀？干嘛这么害怕呀？怎么意思？哎，兄弟，别提了，怎么意思？这山上我待不了了。你怎么待不了了？西山坡来了个怪物，净吃虎就得两只啊，不够还得来四只狼啊，这个饭量太大呀，谁遇见谁可谁可倒霉啊！哎呀，这个山上没我的份儿，我非走不可呀！哎，您是兽中之王啊，怎么还怕这些个呢？您碰见这个怎么个模样啊？呵，别提了，一提我就害怕。这个耳朵一尺多长，大长脸，挺长脖子，身上高级的，往这一站吓人呢，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啊。这猴这么一听，大长脸，大耳朵，挺高。猴说：“这是驴呀！”哎呀，您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不懂。那是驴呀，您怎么怕他呀？他说：“怎么还吃？”俩虎色狼啊，别听那套啊，那是瞎白活。他驴这个东西啊，他不吃肉，他吃草。您甭净听他说。来吧，我通知您，咱们看看去。老虎说：“我可不去。刚才狐狸差点没把我送了礼，你也把我送礼是怎么着？没错，您跟着我走，您看我的。到那儿只要是驴，您甭害怕，我问住他您就过去。没错。”这个老虎这么一听有道理，他可净说大话呀。我跑他可不追，老在这站着。嗯，这里的是有诡计，好吧，走他们一块看看去。往回又走，这个驴在这儿撒开了欢了，得了，
0: 这个地方我算为王了，老虎都怕我，别的兽类更不行了。喝打滚撒欢儿，太阳出来在那晒暖儿，躺在这块儿，驴打滚吗？正在躺着呢，他拿眼睛这么一看呢，老虎又来了，
1: 又来了。
0: 好嘞，给他两句。

0: 他这么细这么一起看
1: 了不得，
0: 怎么猴来了？
1: 哎呀，猴主意可太多，省下来就起来了。
0: 他心里说主意多也不要紧，我给他两句，又说了四句。
1: 我昨天晚上没吃饱，今天我正把老虎找，连虎带猴一块吃，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
0: 这老虎一听，我的妈呀，刚要跑，猴给拦住来。哎，大哥，你干嘛又跑啊？您瞧他说了半天，他动弯了没有？
1: 他压根没动弯啊。
0: 您甭怕这个，我来的。我说你干嘛去？说什么大话呀？你当我不认识你？你驴呀、啊？你不刘老头子那儿做豆腐不是你吗？哎，胡说八道啊！你怎么知道我是驴呀、啊？那我怎么不知道啊？人领着我上面那不是耍不是耍不熟，我还不知道呢。你别拦我啊！你这点事儿，你还吃什么？还吃狼啊？啊，还吃老虎啊？瞎扯嘛，没这么八宗事儿。
1: 驴刚这么一愣，怎么样？老虎整就过去了，过去把驴摁倒了，就这一口啊，把后边这屁股蛋子咬下这么一大块，二十多斤肉，哎呀，疼的这个驴啊，这直哆嗦呀，一边哆嗦躺在这儿，他又说了四句，呵，小小老虎你太张狂啊，咬得我的屁股可疼得很。明天咱们俩再算账，把你山中的野兽我全吃光，他还亏上你们。

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节由上古时代祭龙演变而来，人们亦将端午节作为纪念楚国诗人屈原的节日。每年农历五月初，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粽子由粽叶包裹糯米蒸制而成。从馅料上分，北方有包小枣的北京枣粽，蘸白糖或红糖食用；南方则有绿豆、五花肉、豆沙、八宝、火腿、冬菇、蛋黄等多种馅料。端午风俗形成可以说是南北融合的产物。在这一天，人们挂艾草、吃粽子，以寄托迎祥纳福、辟邪除灾的愿望。重武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助

0: 会。
1: 哎妈，说好今天回家看您的，可公司要请客户吃饭，微波炉用着还方便吗？缺什么？
0: 什么都不缺。
2: 奶奶，哎，我们是和同学去游乐园玩，奶奶再见。妈，家庭演员看着怎么样啊？啊，我去健美班，今儿不回家了啊。
0: 都忙，忙，忙点好啊！
3: 别让你的父母感到孤独，常回家看看。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车呀？
1: 嘘，前面有交警，我把头盔戴上。
0: 你出门的时候戴上多好，非弄得跟猫和老鼠似的。怎么又停了？我都快迟到了。
1: 马上马上啊，乖宝，前面没有交警了，爸爸把头盔摘下来再走，不然发型压坏了可就不帅了。好了好了，走喽。
0: 小心车。
2: 骑乘安全千万条，戴好头盔第一条。
3: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题词。
4: 1963年，我还是个小学生。
5: 爸爸，我也要向雷锋叔叔学习，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6: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
4: 1996年，我在三峡大坝的建设工地，我的儿子都上中学了。
7: 爸，今天我看了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我也要像雷锋一样助人为乐。
8: 谢谢雷锋帮帮忙。
4: 如今呢，我的儿子已经成了雄安新区的建设者，我的孙子都当上冬奥志愿者了。
9: 爷爷，您看，这是我的志愿者证书。
4: 建设祖国，中华民族复兴，就靠你们这一代了。
10: 新时代，新内涵，雷锋精神，代代传。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巨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来是招兵问信的，
1: 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
0: 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宝钏。
1: 君也来的不凑巧，
0: 什么？
1: 方才在此晚餐，
0: 如今呢？
1: 回转寒窑去了。
0: 烦恼打扫转大一身，就是她丈夫与她带来万金家事，叫她破钱解去。
1: 君也请稍待，
0: 有劳
1: 王三姐。
2: 做什么？
1: 你丈夫托人与你带来万金家事，叫你破

0: 徒乃是昭明问信的。
1: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0: 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宝钏。
1: 王宝钏，
0: 真是。
1: 今夜与他有亲
0: 无亲，
1: 有故
0: 非故，
1: 非亲非故替他之事。
0: 我与他丈夫同军去粮，托我带来家事，故而动问。
1: 今夜请稍待。
0: 请。
1: 哎呀，想我二父离家一十八载，今日才得失信回来，本当向前接去，怎奈衣衫褴褛，这便怎么迟。我自意
0: 知一二，
1: 有道是
0: 远在天边不能相见，
1: 这近
0: 哦，莫非你就是薛大嫂吗？
1: 不敢，平贵是汉妻哟、
0: 来来来，重见一礼。
1: 方才见过礼了。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好过礼多人不怪，那是信来呀。
0: 请稍待。
1: 请。
0: 想我离家一十八载，不知他的真切如何。有了。我不免调戏他一番，他若受气，上前相认；他若失气，大马走去，去见待斩公而止。

0: 茶待内。
1: 干么是不要紧的所在？
0: 真是要紧的所在啊。
1: 哎呀呀，因祸失落了。
0: 想是中途。

0: 打印失落。
1: 啊，打印做什么？
0: 打印重机啊。
1: 哼，像是那燕儿吃了你的心肝不成吗？
0: 哎呀，大嫂，一封书信能知几何？为何开口骂人呢？
1: 有道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你失落人家的书信，怎不叫人痛苦？
0: 哎呀呀！真不愧是大家之女，开口便是问呢。啊，大嫂，不必啼哭，这书信上面的言语，我还记得几句。
1: 我倒明白了。
0: 啊，您头何来？
1: 像是我那岁郎，托你带来安家银两。一路之上被你尽心花费，是与不是啊？
0: 不是啊，我那薛大哥休书之时，我在一旁打点行李，偷看了几句，故而记得。
1: 如此时来，你是有心失落的了。
0: 哎呀呀！我若有心，也不能失落大嫂你的书信呐、
1: 啊！放老臣去。

0: 是叶了达、啊、
1: 真是挨打呀。
0: 得了多少？
1: 四十军棍。
0: 哎呀，我那苦命的父。
1: 大嫂不必啼哭，这哭嘛还在后头呢。

0: 是官马还是死马？
1: 自然是官马。
0: 既是官马，岂不要配？
1: 哪怕他不配。

0: 分。
1: 我那岁郎的
0: 去世一样啊，
1: 你二人去世一样，你那又殷勤给予他用。
0: 大嫂有所不知，我那岁大哥乃是个风流的汉子，殷勤尽心花费为君的，乃是贫寒出身，故而凄惨得下，给予他用。
1: 这就不对了。
0: 啊，什么不对了？
1: 像我那岁郎也是贫寒出身，从来不晓得花费银钱的。
0: 哎呀呀，岁大哥啊，岁大哥，今日我才晓得你也是贫寒出身哦。

0: 好友也是枉然。
1: 妈妈，你该问他呀。
0: 岂不伤了朋友的和气？
1: 俊杰，你要配何物？
0: 防身的宝剑。
1: 赵啊，杀了他也该问他呀。
0: 哎呀，这杀人岂不要我偿命吗？
1: 难道就罢了不成？
0: 这善财难舍哟。

0: 不该
1: 少你的
0: 也不少，
1: 不该不少替他此事。
0: 大嫂，我来问你，这负债
1: 自还，
0: 负债呢？
1: 欺、啊、
0: 欺什么？
1: 欺
0: 欺什么？
1: 欺不管我。
0: 哎呀呀，他倒推了个干净的，有道是这蛤蟆定要吃在你这病人的身上哦。

0: 是哪个？
1: No no no， 就是我。
0: 有何为证？
1: 有字据为证。
0: 好好，拿来我看。
1: 慢来慢来，倘若字据到了你手，三把两把撤退，为君的岂不落个人财两空哦？
0: 依你之见呢？
1: 取之千寸，请来三老四少同策同观。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是二夫回来，你要退后一步。
1: 好，退一步。
0: 再退后一步。
1: 哦，才退后一步。

0: 为丈夫先得要来，不问饥寒而死，先问官大官小，难道是你去管川官不成吗？
1: 你先得要来，也不曾问本为妻饥寒而死，
0: 临行之时也曾留下安家独用。
1: 啊，什么安家独用？
0: 石胆敢

0: 柴八斗老米。
1: 哎呀呀，像那十担干柴八斗老米，满是是吃，就是数啊，也早就数完了，
0: 就该去借。
1: 哪里去借？
0: 向佛去借。
1: 啊，睡了。
0: 嗯，
1: 自你走后，我从不曾进得享福。
0: 哦，怎么你不曾进得享福？嗯，有志气。
1: 本来的有志气。
0: 告辞。
1: 哪里去？
0: 去到享福算了。
1: 我弟弟他病了。
0: 啊，得何病症？
1: 乃是见不得你的病我。
0: 有朝一日我身登大宝，他与我牵马追赶，嘿嘿，我还嫌他老呢。
1: 啊，谢了。你要醒来讲话。
0: 不曾睡着。
1: 句句梦话。
0: 此故龙心有报。
1: 有报先报。
0: 无报呢？
1: 看你的现世吧。
0: 三界观吧。

0: 下跪何人？
1: 范宝钏。
0: 跪在我的面前则甚？
1: 前来讨封啊。
0: 故封不得你。
1: 怎么封不得？
0: 方才在吴家破前骂得我好哭，不能封。
1: 方才我不晓得是你呀、啊。
0: 哦，你不晓得是我？若是晓得是我呢？
1: 我还要多骂上几句。
0: 越发的不封。
1: 当真不封？
0: 不封。
1: 果然不封？
0: 不封。
1: 不封我自己。
0: 慢来慢来，三界天封。

0: 是做梦。
1: 啊，夫妻相逢不是做梦，
0: 不是做梦。

0: 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1: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0: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1: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0: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1: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节日里叫法最多的节，如龙舟节、艾节、玉兰节等，其中多种叫法都与驱除疫病相关，因此人们会用安康二字表达端午节的祝福。仲夏端午，阳气旺盛，是草药一年里药性最强的一天。端午这天采的草药，驱病防疫最为灵验。因此，自古传承下来的很多端午习俗，都有避阴邪、驱除病疫的内容，如插艾草、浸龙舟水、拴五色丝等。在端午节，人们会将艾草悬门户上，以防毒气。雄黄酒，用研磨成粉末的雄黄加入白酒或黄酒泡制而成。古人认为雄黄可以克制蛇蝎等蠓虫，因此将它用作解毒剂、杀虫药等。以雄黄酒涂抹儿童面颊耳鼻，或在额角写一王字，比作猛虎，以威胁魅。虽然很多端午习俗在今天看来并不是非常科学，但敬畏自然，时刻保持公共卫生观念，则永远都不过时。古老的民俗里表达的，其实都是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依托与向往。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节由上古时代祭龙演变而来，人们亦将端午节作为纪念楚国诗人屈原的节日。每年农历五月初，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粽子由粽叶包裹糯米蒸制而成。从馅料上分，北方有包小枣的北京枣粽，蘸白糖或红糖食用；南方则有绿豆、五花肉、豆沙、八宝、火腿、冬菇、蛋黄等多种馅料。端午风俗形成，可以说是南北融合的产物。在这一天，人们挂艾草、吃粽子，以寄托迎祥纳福、辟邪除灾的愿望。重武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助。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报道，全市超2000家企业融入共享制造体系，赋能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3: 我市持续深耕共享制造发展模式，全面整合产业资源，打通产业链条，搭建全域共享制造服务体系，有效盘活闲置产能，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推动各大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4: 目前全市超2000家企业融入共享制造体系，共享设备1300余台套，覆盖绿色化工、管道装备、包装机械等重点特色产业，通过生产、技术、人力、供应链全方位资源互通，补齐企业发展短板，带动企业利润率提升5%至20%，产业集群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我市依托县域产业禀赋，强化顶层设计和政策赋能，建立常态化推进机制，聚焦9大应用场景，精准制定集群提升方案，推动共享制造从单一生产共享向全链条智能化、生态化模式转型。在生产共享方面，我市大力建设共享工厂、共享车间，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南皮泊头多地园区通过产线与设备共享，降本增效成果显著。技术共享层面，我市整合科创、检测资源，搭建公共服务平台，落地多项专利成果，攻克100项技术难题，助力企业突破技术壁垒，填补行业空白。同时，我市深耕全链条服务共享，搭建数字化服务平台，整合集采、设计、物流、用工等资源，全方位优化产业生态，大幅提升产业链协同效率。

0: 共享制造体系的持续完善，有力夯实了我市制造业发展根基。目前，全市培育专精特新企业89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3家，制造业单项冠军4家。2025年，19个项目入选省级产业领跑者培育名单，入选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1: 近年来，肃宁县锚定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向，立足真纺服装特色产业优势，整合全域电商资源，搭建优质服务平台，培育专业电商人才，开拓国内外双线市场，构建起资源集聚、数字赋能、品牌升级、跨境突围的电商发展新格局。县域电商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发展质效稳步攀升。从单点突围到全域共享，肃宁电商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肃宁县以数字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为核心，高标准打造县域电商综合服务平台，搭建县域共享供应链选品中心，整合全县真纺、服饰、日用工业品等优质本土产能资源，实现货源集中展示，一键选品，按需配货，为全县电商主体提供低成本、高效率、一站式供货服务，激发大众电商创业活力，畅通产业带畅销循环。
3: 自从县里建了共享供应链选品中心，货源一站式就能搞定，省心又省钱。现在我们不再单纯拼销量，而是主打自有品牌，产品溢价能力明显提升。
2: 2025年，肃宁县全县网络交易额达96.6323亿元，快递发单量2.4亿单，同比增长21.37%，占沧州市总量24.33%，稳居全市首位。随着培育体系持续升级，品牌转型深入推进，2026年一月至四月，县域电商销售额 TOP 五店铺均为本土企业加成熟品牌运营店铺，标志着肃宁电商正式从走量铺货向品牌溢价跨越，成功帮助大批传统实体企业、作坊工厂完成数字化、品牌化转型升级。在深耕国内电商市场的同时，肃宁县积极布局跨境赛道，依托本土成熟的针织、T 恤服饰产能优势，创新推广服装 POD 按需定制出海新模式，推动本土纺织优品抢占全球市场。2026年1至6月，全县 T 恤产品从黄花岗出口26标箱，跨境电商成为县域外贸增长的核心引擎。目前，全县培育出星之光制衣、河北福夏普贸易、肃宁县荣驰服装有限公司等一批成长性极强的本土跨境标杆企业。企业精准布局全球市场，在美国、巴西、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搭建 POD 海外仓配体系，深度对接海外本土电商平台，开展本土化内容种草、直播带货、品牌推广，实现产品直达海外终端市场，构建起本土生产、全球布局、跨国运营的跨境出海新模式。
4: 我们企业主营跨境电商业务，县里搭建的跨境电商产业带服务中心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不仅为我们进行产品的海外市场分析，对接优质的跨境平台服务商，还有专业的团队帮我们进行海外社媒推广。目前我们的产品远销多个俄语系国家，海外订单持续增长，出海之路越走越稳。
2: 人才是电商发展的核心支撑，为此肃宁县精准施策，靶向破局，持续迭代电商培训体系，摒弃传统基础教学模式，新增 AI 电商应用、大数据分析、店铺精细化运营、品牌 IP 打造等前沿课程，贴合行业发展趋势与企业转型需求，系统化培育新型电商人才。肃宁县数字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同时牵头组建官方共享电商运营团队，面向全县中小微企业推出3个月免费电商全流程陪跑服务，涵盖店铺搭建、产品运营、短视频拍摄、直播辅助、数据分析、平台对接等全流程手把手指导，帮助企业快速搭建自主运营体系，培育自有专业团队，从根源解决企业不会做、不敢做、做不好电商的难题。
3: 政府的免费电商陪跑服务，工作人员手把手教我们做短视频、搞直播、做数据分析，店铺运营越来

0: 来越精细化，
1: 会持续护航企业跨境出海。苏宁县不断升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体系，搭建优质海外流量资源库，汇聚海外达人等多元化推广资源，同时联动头部专业机构，为出海企业提供海外账号代运营、国际流量投放、品牌海外包装、订单撮合等全链条 B2B 出海服务，全方位助力本土企业深耕全球市场，打响苏宁制造品牌。
2: 我们将持续整合全域产业、平台、人才、海外资源，持续优化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人才培育、运营陪跑、供应链赋能、跨境护航等公共服务，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品牌化、国际化升级，持续壮大县域电商经济规模，全力打造全省县域数字经济和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标杆。
3: 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时期，为有效应对复杂多变天气，苏宁县气象局多措并举，全方位做好三夏气象保障服务。苏宁县气象局加强与市气象台及周边县市气象台的会商联防，依托智能精细化预报平台，科学研判农事适宜窗口期，组织技术人员开展设备专项巡检，对辖区智能区域自动气象站进行维护，常态化维护土壤水分监测站，实时监测田间伤情，同时组建气象服务小分队，深入小麦主产区一线，向农户讲解天气走势及防灾要点。
4: 我们通过多渠道推送短期天气预报和我们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提醒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错峰抢收抢晒抢种，提前规避强对流和高温等不利天气。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夏收夏种的专项气象服务，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3: 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5: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中国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节由上古时代祭龙演变而来，人们亦将端午节作为纪念楚国诗人屈原的节日。每年农历五月初，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粽子由粽叶包裹糯米蒸制而成。从馅料上分，北方有包小枣的北京枣粽，蘸白糖或红糖食用；南方则有绿豆、五花肉、豆沙、八宝、火腿、冬菇、蛋黄等多种馅料。端午风俗形成可以说是南北融合的产物。在这一天，人们挂艾草、吃粽子，以寄托迎祥纳福、辟邪除灾的愿望。重舞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助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

0: 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1: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2: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1: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3: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4: 压实，
5: 对，压实，
4: 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5: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1: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6: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7: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8: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政：
9: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以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7: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初茂。
9: 办好中国的事情，
10: 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

0: 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6: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7: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8: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7: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9: 南水北调东东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7: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9: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0: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

0: 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2: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 45.5 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 35.5 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3: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4: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5: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0: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6: 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啊！
0: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7: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0: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0: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11: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

0: 不驳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1: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2: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两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 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4: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4: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5: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6: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7: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8: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9: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通透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当地时间19号发布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当地时间19号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2025年8月，伊核协议参与方英国、法国、德国通知联合国安理会，以伊朗违反伊核协议为由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2025年9月，联合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53分，在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图什市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2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14度，东经77.44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

0: 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离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八天，小组赛 A 组 B 组迎来第二轮对决，8支球队共进入14球。南非下半场点球扳平比分，1-1战平捷克。瑞士4-1大胜波黑，暂居 B 组的榜首。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墨西哥1-0战胜韩国，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小组出线的球队。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8:30，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今天是端午节，您吃粽子了吗？正值夏季湿热的时段，吃粽子更要讲究方法。粽子的热量高，不容易消化，食用过多容易加重肠胃负担。吃粽子的时候，您可以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促进肠道蠕动，避免搭配高糖的饮料、油炸食品，以免加重肠胃的负担。另外，还要选对食用的时间，建议在午餐的时段吃粽子，经过一下午的活动，便利于消化。晚上肠胃的消化功能减弱，应该尽量避免食用，防止积食影响睡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端午佳节，祝您快乐安康。节目开始，先分享一个暖心的新闻。近日啊，有4832位网友收到了这样一份跨越时光的惊喜，他们的手机呢突然弹出了一条陌生的退款通知，点开来才猛然想起，那是4年前自己随手捐出的几十块钱。当年为白血病患者筹得的15万余元善款，被筹款人黄荣弟一分不少的原路退回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童话，4年前这笔钱没能留住黄荣弟弟弟的生命。4年里，他不仅背着40万亲友的借款，自己呢还确诊了甲状腺癌，需要终身服药。身边人都劝他，日子这么难了，钱就留给孩子吧。没人会去苛责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可是呢，他偏偏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他翻出4年前的筹款记录，用自己的保险理赔款和全部的积蓄凑齐了154784元。这笔钱呢，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过20-30块。绝大多数的捐款者呀，早都忘了这笔微不足道的付出，但是黄荣弟记了4年。他记得每一份陌生人的托举，也守着自己心里那份最朴素的承诺。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直在发生。前不久登上中国好人榜的胡奇慧，在儿子痊愈之后退还了近59万元的善款。水滴筹10年的数据显示呢，已经有49万受助者发起了退款，累计退还超过10亿元。互联网技术让散落的善意有迹可循，让几千个素未谋面的人能够被一个遥远的承诺温柔以待。我们总说呀，互联网是陌生人社会，但这笔迟到的退款告诉我们，陌生从来不等于冷漠，你随手点亮的微光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反过来照亮你自己。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奔赴，这大概就是人间

0: 最温暖的模样。好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吃粽子了吗？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老少皆爱。那每到端午前后呢，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热起来了。实际上，在争论咸的好吃还是甜的好吃之余，这些有关粽子的问题也值得讨论。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咸甜粽子是要搭配不同的糯米吗？糯米真的不容易消化吗？针对这些疑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采访了相关专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2: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1: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所谓的道理是，圆糯米的粘性会强一些，长糯米的粘性弱一点。理论上，甜粽子更讲究粘性，要把散装的豆类馅料包住，用圆糯米确实会更合适一些。而咸粽子讲究的是颗粒分明，所以用长糯米会更好一些。不过，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3: 虽然说这两种糯米用来做甜粽子或肉粽子确实会有一点点适配上的不同，但是呢实际差别并不大。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了。
1: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2: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1: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

0: 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1: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的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0: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2: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渣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0: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零下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1: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0: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3: 哎呀，听下来才知道呢，一颗粽子从糯米挑选到趁热入口，这讲究还真不少。其实不必纠结圆粒、长粒、咸口、甜口，对咱来说呢，过节嘛，图的就是那份热气腾腾的仪式感，趁热尝一个，细嚼慢咽，再配点蔬菜，肠胃舒坦了，节日的味道也就足了。愿您这个端午有粽香相伴，更有安康相随。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站着划的龙舟吗？端午之际，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热闹进行，近40艘龙船劈波斩浪，千余名选手以独特的站立式划法在水面上上演速度与激情。下面呢，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彭照、英亮，黄冈台记者陈鑫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5: 在黄梅县西河行港的河道上，船上的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船身如箭，激起层层水花。河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游客梅林。
6: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我们家乡的优势是站着划，很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

0: 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1: 据了解，黄梅龙船为木质，船身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站立划桨的方式，与常见的坐姿划桨截然不同。比赛时，船员们同时向两侧弯腰下饶，紧随着锣鼓的节奏，东为起饶，枪为划水，身体随之一起一伏，场面蔚为壮观。57岁的老队员邢朝阳从24岁起便上船划了30多年，对何时何处发力早已了然于胸。
2: 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这样弯腰一绕一绕的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1: 据了解，站着划船源于元末清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士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本次端午龙舟展演活动有超过3000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游客胡桂安：
3: 在我们那里呢，有龙舟比赛人数少一些，这里的龙船比赛人多，哎呀，非常的热闹，非常震撼。
4: 站姿龙舟划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一段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记忆。从元末明初的水军操练，到如今端午时节的民俗盛典，古老的龙船正载着传统文化驶向更广阔的天地。不过，龙舟好看啊，安全第一。接下来这份来自应急管理部的观赛安全提示，您可一定要记牢。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平时搬家拉货，您在网上叫过货运面包车吗？有没有觉得运费越来越便宜，可这服务质量啊也跟着打了折扣？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18号，也就是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日，货拉拉向社会公开具体的整改措施。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货拉拉内卷式竞争产生了哪些危害？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一案例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9: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整治内卷式竞争和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利益。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10: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

0: 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1: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2: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哈，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着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1: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2: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1: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3: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孟燕北表示，
2: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1: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2: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0: 从压低运价强制车贴到如今算法透明抽成下降退还司机 1.2 亿元不合理费用，货拉拉的整改让我们看到监管的约谈加督导也能成为规范平台发展的有效路径。更重要的是，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平台经济不能只卷价格，更要卷服务卷质量。当平台不再靠挤压司机的利润来讨好消费者，当货车司机真正拥有选择权和议价权，整个行业才能够走出恶性循环，实现平台司机和用户三方共赢。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行业借鉴。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一年一度的618悄悄落下帷幕，你有没有趁着大促下单心仪好物呢？下单之前是不是经过了一通精打细算，生怕买贵了，是否习惯性的问一句商家保不保价呀？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啊，买前客服承诺的保价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额差价的时候呢，却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说补贴类型的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等。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为什么就变成了维权难题？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一起去看看。
2: 所谓的保价服务，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中却频频缩水。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5: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6: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7: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上回书说到司马德操水镜先生，为了更好的培养诸葛亮，要给他请一位名师，就把他带到汝南灵山来拜见老隐士封九。等见到老隐士了，要说起来这也确实是一种缘分。封九的学生太多了，可是今天一看见诸葛孔明，从他心里头那么爱诸葛亮呢。虽然听说过封老先生大名，但是没见过，今天一见睁大了眼睛仔细观瞧，这位老先生到底多大岁数啊，诸葛亮可猜不出来。看老先生体态飘逸，体态潇洒，挺高的个儿，按说岁数不小了，腰板不塌，再看面目是满面红光啊。呵，老先生两只眼睛烁烁放光，确实发似三冬雪，须似九秋之霜。这胡子这好啊，根根滋润透风。诸葛亮看着这位老爷子，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司马德操水镜先生把事情交代清楚了，第二天就离开了灵山，回归水镜庄，把诸葛孔明就留下了。光阴荏苒，春去冬过，诸葛亮在灵山一住就是一年。这一年干什么了？挑水呀，打柴呀，打扫庭院呢，给老先生做点可口吃的呀。可是这位封老先生是什么也不教。诸葛亮年纪轻轻，但是他非常明白老先生是在锻炼我的韧性，看我诸葛亮有没有诚意。

易学本事，所以他不由得尊敬这位老隐士，而且奉事为谨，恐怕出一点错误。果然到了一年之后的第一天，这位疯老先生就把

我这100天你不用跟我相见。诸葛亮拿起来3本书一看，是兵法阵图、治国安邦之道的书。从这天开始，诸葛亮是不分白天黑夜，一边读一边琢磨，越读越有兴趣。100天这3本书读的是滚瓜烂熟。百日之后的第一天，也就是101天，封老把诸葛亮叫来了考试啊。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封老问一句，诸葛亮答一句，诸葛亮对答如流，而且还加了自己的见解。这位封老听着听着诸葛亮回答，站起来了，手捻银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老先生只说了4个字，至其奥妙，就说诸葛亮见解独到，见解精辟。诸葛亮想决定今后的命运，所以就跟封老先生说，老先生，天下人都知道曹操是国贼，孙权为窃命，我当此乱世只想退隐躬耕，养之乐道，您以为如何？没想到这位老隐士把脸往下一沉，往后倒退了一步。孔明啊，你跟我不一样，你可不能这么想。你怀此才能而不拯救百姓，就不是仁者之心。不过贤者择主而事，慎审出处是完全应该的。你学业已成，去吧。老先生就这几句话，诸葛亮紧紧地记在心中。回到隆中之后，先拜访司马德操水镜先生，按现在的话说呢，得跟人家先生汇报一下学习成绩。正好呢，庞德公也在这儿。庞德公跟司马德操一看诸葛亮学习回来了，两个人非常高兴，3个人坐在一块儿谈话。等谈着谈着，头一个站起来的就是司马德操水镜先生。他恭恭敬敬给孔明深施一礼，公朕第一流也。庞德公也点了点头，认为诸葛亮学识不凡，就对司马德操水镜先生说，你看见没有啊，孔明就好比隐藏在隆中山村中的一条龙啊，这条龙一旦飞腾，必将响震寰宇，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我们就称它为卧龙，你看如何呀？好啊，水镜先生笑了，是啊，它是卧龙，一条龙在这卧着，你呢？你的侄儿庞统也不简单呢，他是南州知事官冕，我们就称他小凤凰凤雏吧。将来这位小凤凰要是飞上天空，这条龙咔啦一声响飞上天空，可了不得呀。司马德操水镜先生跟庞德公这么器重这两位年轻人，卧龙凤雏，这名气可就传出去了。诸葛亮本事确实不小，诸葛亮大了，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诸葛亮不着急，他的两个姐姐天天希望诸葛亮赶紧娶媳妇儿，也顺便的照顾他，照顾3弟诸葛均。可是在娶媳妇儿这件事情，诸葛亮有自个儿的主意。诸葛亮要成亲，这件事传出去了，当地人谁不知道诸葛亮年纪轻轻漂亮小伙儿，要身材有身材，要模样有模样，要本事有本事，要人品有人品呐，那提亲的就多了。可是诸葛亮哪个也不愿意，大家伙猜呀，
要打算嫁给诸葛亮，那必须有倾国倾城之貌。

不然的话诸葛亮他不答应啊。没想到这事情就耽误下去了，说谁诸葛亮也不点头。这件事儿就惊动了面南名士黄承彦。黄承彦琢磨这件事儿啊，诸葛亮为什么看谁都不顺心？哦，黄老先生明白了，这是诸葛亮重才不重貌。想到这儿，黄老先生一看自己的女儿，哎呀，黄老先生看着看着，黄老先生坚定了信心，我去找诸葛亮去。黄老先生这个女儿，人家黄老先生当儿子养活着，从小就让念书。黄老先生的女儿太聪明了，长大之后这名声就传出去了。什么名声？第一是女中才子，第二呢就是太寒碜了。谁不知道闽南名士黄老先生有个丑丫头啊？黄老先生开始的时候为女儿婚姻大事也非常发愁，没想到诸葛亮要娶媳妇儿这件事儿，老先生坚定信心，自个儿来找诸葛亮。见着诸葛亮了，老先生跟诸葛亮说，闻君则父，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足下以为如何呀？黄承彦说得非常清楚，说听说你要娶媳妇儿，我家有个丑丫头，黄头发黑皮肤，可是才能跟你能相配，你以为如何？没想到诸葛亮听到这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婿大礼参拜。诸葛亮他答应了，就这样把闽南的丑丫头娶到自己的家中。这件事可传开了，谁不替诸葛亮惋惜呀？多漂亮的小伙子，多大的本事啊！有人编成了谚语来嘲笑诸葛亮，说什么莫做孔明择父，只得阿成丑女呀。人家诸葛亮呢，诸葛亮有自己的恋爱观，丑妻近地家中宝啊。诸葛亮这些朋友哪知道皇室进门之后夫妻恩爱，诸葛亮得此贤内助，不仅对他的学业有补益，而且在诸葛亮一生的事业中起了相当的作用。诸葛亮是27岁，刘备三顾茅庐把他请出山去。诸葛亮保刘备27年，54岁死在五丈原，那家中靠谁？全都仗着皇室。教育子女，后来斩绵竹一门忠烈呀。诸葛亮这几位好朋友呢，一个是崔州平，一个是孟公威，一个是石广元，一个是徐元直。他们就发现诸葛亮自从娶了媳妇之后出门比较少了，就变着法的打听诸葛亮在家干什么。一打听才知道诸葛亮没事啊，跟媳妇黄氏研讨学问，谈古论今。嘿嘿，行。有的时候看见诸葛亮出门了，有人就问他，孔明啊，怎么你一个人三弟呢？三弟呀，跟他嫂子习学经史。嘿，有意思有意思。这几个人跟诸葛亮一聊天，就觉得诸葛亮娶了媳妇之后学问见长，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呢。当然这些人全都知道黄承彦的女儿有才学，但是这男人他到底不服啊。一个女人长得那么丑有什么了不起的？诸葛亮跟他这么好，能耐还见长，不成咱们得想办法考考诸葛孔明这位夫人。几个人商量主意，正赶上麦子熟了，应当隔麦子吃新面了。这麦子

刚隔下来，哪家都没磨面呢。这几个人就找诸葛亮来了。孔明啊，该你请客了。行啊，吃什么你们说话吧。这么着，麦子熟了，请嫂夫人给我们烙点饼怎么样啊？好啊。诸葛亮说了一声好，说完了以后也有点后悔，这麦子刚刚隔下来怎么烙饼啊？哦，反正家里还有陈麦子。好啊，有陈麦子咱们照样吃饼。不成，告诉你啊，我们得吃新隔的麦子，吃新面香。诸葛亮心说，这纯粹是欺负我这位皇室夫人，怎么着要考考他。可是诸葛亮又不能说不行，回来跟皇室一说，皇室点头答应了。行啊，一会儿这烙饼就端上来。诸葛亮跟几位朋友就在前边等着吧。搁现在的话呢，也就等了一个多小时，那个时候呢就是半个多时辰。诸葛亮的夫人皇氏就把一大摞烙饼端上来了。这新麦子磨的面就是香啊。这几个人一看，怎么这么快的功夫都把烙饼端上来了。诸葛亮一边吃烙饼一边琢磨，我这媳妇儿用什么办法磨的麦子呀？谁帮她的忙啊？后边没人呢。借机会，诸葛亮说，我方便方便。诸葛亮就由打前边到了后院了。等到了后院，诸葛亮可愣了，见数人着麦运墨如飞呀、啊、这可不是我胡说，这确实是历史上有记载。诸葛亮看见了，有好几个木头人帮着皇室夫人正在磨面呢。诸葛亮他们家没有丫鬟，丫鬟都是木头做的丫鬟，由打这炒菜的地方到吃饭的地方呢，都是由这木头丫鬟把做得的饭菜端过来。这木头丫鬟手里托着盘，底下有轮，一摁这钮，这丫鬟过来就把饭菜端上了。诸葛亮一看，我媳妇是真有本事啊，木头人帮着着麦子，帮着磨面。通过这件事，诸葛亮佩服夫人，诸葛亮这些朋友也十分佩服皇室。到了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用的木牛流马，这跟皇室有非常大的关系。据说呢，全世界第一个飞上天空的就是诸葛亮的老岳父黄承彦老先生，人家坐的木质飞机是第一个飞上去的。诸葛亮隐居南阳，因为这地方呢是汉光武刘秀中兴汉室的发祥。诸葛亮最赞成的也就是汉光武刘秀刘文书了，因为刘邦打了八年的仗，闯下大汉朝的江山事业，刘邦当了皇上，代代相传，传了200来年，传到了孝平皇帝。孝平皇帝驾前有个大奸臣，就是王莽。王莽用3杯鸩酒鸩死了平帝，把汉朝天下弄没了。他当了皇上，自称天凤凰，就是历史上的新朝。王莽虽然弑君篡位做了皇上，但是王莽他不会治理天下，天下就乱了。汉高祖九世玄孙刘秀刘文书在南阳宛城白水村兴兵，带着28员云台大将，用马援邓禹为元帅，打了几年的仗，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天下。这段历史呢叫汉光武中兴汉室。这个地方正是刘秀发祥之地，也是诸葛亮在这待着的地方，所以诸葛亮从心里头佩服汉光武刘秀中兴。诸葛亮立下志愿，也希望自己将来跟刘秀君臣一样，再一次的安定汉室天下。他呢常常把自己比成管仲乐毅。诸葛亮是以一身兼将和相，也就是文武双全。如果说

我做文职官员，那么我就如同贤相管仲，希望自己像管仲当年辅佐齐桓公九合诸戎一匡天下那样来复兴汉史。诸葛亮呢，还希望自己身为大将军，执掌兵权，是一个军事家，就如同乐毅当年扶持微弱的燕国，统帅强兵，一举打下齐国70余城，那样来扫除群雄，结束分裂，安汉室天下，完成自己学习刘秀的志愿。所以诸葛亮以就天下为己任，渴望建立一番事业。可是诸葛亮也想啊，天下这些诸侯，谁是应该自己保的英明之主呢？诸葛亮不是没看上刘备，刘备刘玄德是个仁德之主，可是诸葛亮想，刘备多大岁数了，年过半百了，刘玄德闯荡半生，我才多大呀，我年纪轻轻20多岁，刘备要比我大20多呢，像刘备这种人能看得起我这个年轻人吗？能够重用我诸葛亮委以重任吗？对刘备呢，诸葛亮还想进一步的了解，刘备这个人值得不值得我辅佐，我辅佐刘备能不能像刘秀忠心汉室一样扫除天下群雄，再安汉室呢？就在这个时候，徐庶徐元直来了。徐元直告诉诸葛亮，我已然在皇叔刘备面前举荐了你，过几天刘备就来，你一定答应出山辅佐刘备，拯救万民。诸葛亮当然不愿意了，心说徐庶啊，你走你就走吧，你走你的，我没求你，我没让你在刘备面前把我诸葛亮给说出来，你代表得了刘备吗？刘备能像当初齐桓公重用管仲那样重用我吗？他相信我的才能吗？再说你知道我诸葛亮保不保刘备，你就让我答应一定出山，你做得了我诸葛亮的主吗？你走了，把我捧出来了，把我当成贡品往桌上一摆，好啊，拿我当成享祭之牺牲乎。所以诸葛亮一生气，一甩袖子，不理徐庶，进了内室了。徐庶是诸葛亮的好朋友，知道自己做的不对，可是徐庶感到委屈呀，我是为刘备呀，我感激刘备的知遇之恩才这么做的，为了刘备的事业我才这么做的。可是再一想，孔明责备自己，责备的非常有道理，我不能替人诸葛亮选择明主，我也不能替诸葛亮做主啊。徐庶感觉非常羞惭，对不起朋友，立刻退出去，骑着马赶奔许昌去见母亲。等到了许昌城外之后，徐庶一看，曹操这些谋士跟文士全都在这儿呢，荀彧、荀攸、程昱、刘烨、满宠、贾诩、毛玠、吕虔、杨修、陈琳，一个不少，大家彼此相见，咱们说书不说废话，这些谋士文士就陪着徐庶来到相府外下了马，然后陪着徐庶到了省厅来拜见丞相。为了母亲呢，徐庶只好给曹操施了一礼，徐庶拜见丞相。曹操高兴啊，徐庶来了，只要他不保刘备就行。徐先生，你乃高明之士，为什么到新野县去保那小儿刘备呀？这个徐庶啊，是有什么说什么。丞相，只因我徐庶逃难流落江湖，到了新野之后认识了刘皇叔，我跟刘皇叔交为朋友，感情十分融洽，只因为老母亲在许昌幸蒙丞相挂念，不胜感激。人徐庶说得很清楚，明明白白告诉你曹操，我不是为你来的，我为我妈来的。曹操乐。

0: 先生，来到许都可以在堂前尽孝，我曹操也可以经常在先生面前多多领教，常听先生高论。多谢丞相，请问老母现居何处？来呀，陪同先生去拜见老伯母。有人陪着徐庶、徐元直到了徐家，徐庶下了马，撒腿往里跑，跑到堂上一看，母亲在这儿端然正坐。徐庶跑到母亲膝前，扑通一声跪倒了。徐庶放声大哭：“娘啊，不孝儿徐庶来迟，您受委屈了，请受孩儿大礼参拜。”啊！徐母突然间看见儿子徐庶跪在自己眼前，大吃一惊，这已经非同小可呀。你是我儿元直，因何至此？啊！因何至此？徐庶脑子可乱了。您给我写的信让我来救您，怎么叫因何至此？母亲，我近日在新野县辅佐皇叔刘禹州，只因为收到母亲的书信，才日夜兼程赶到许昌。哦，老太太明白了，徐老太太多聪明啊，接到我的亲笔书信，这信……徐母不由得勃然大怒，到底徐庶的母亲如何对待自己的儿子徐元直，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说到徐庶来到许昌，见着了自己的母亲，跪在母亲面前，老太太愣了：“儿啊，你因何至此？”就这一句话，徐庶糊涂了。母亲，是您写的书信，我才日夜兼程由新野赶到许昌。啊！老太太听这句话，微微摇了摇头。哦，老太太明白了。信，我何尝写过书信呢？好啊！徐母想起了程昱、程仲德。知道这封信从何处而来了。徐母低头看了看儿子徐庶，老太太生气了，苍眉倒竖，二目圆睁，是勃然大怒，用手一拍旁边的桌子，啪，然后手指着徐庶：“好啊，徐庶，老身以为你飘荡江湖多年，学业大有进步，你怎么反不如从前呢？你既读诗书，就应该知道忠孝绝无两全之理，尽忠不能尽孝，尽孝则不能尽忠。难道你不知道曹操是欺君罔上之贼吗？天下人全都知道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怀有篡逆之心。元直啊，皇叔刘玄德是一位英明之主，仁义布于四海，又是高祖玄孙、当今万岁的皇叔。你既然辅保了这位汉室之胄，正是得其明主，万没想到一封假书信你都看不出来呀、啊、你就不好好想一想老

身，我会写信让你为我的安危弃明主而福保奸臣曹操吗？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竟然弃明投案来许昌见曹操，你这是自取恶名，真是不忠不孝之子，你沾入祖宗名誉，你有何脸目来见老身？老太太骂得徐庶低着头趴在地上不敢仰视啊。徐母说完余怒未息，站起身来转入屏风后头走了。徐庶是个大小子，听声音知道母亲站起身形转入内室了，但是徐庶趴在地上，没有母亲的话他是不敢起来，到现在只有自责。母亲说的对，我怎么连封假书信都看不出来呀，我徐庶真是白活办事了。徐庶趴在这儿等了一会儿，有一个丫鬟走到徐庶身旁，先生你赶紧看看去吧。呀，徐庶吓坏了，母亲什么脾气做儿子的能不知道吗？腾的一下赶紧站起来，几步闯进内室。娘啊娘，徐庶看见了自己的母亲悬梁自尽，大家帮着徐庶好容易把老太太给救下来，但是老人家已然绝气身亡了。哎呀娘啊，徐庶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徐庶就死过去了。大家伙赶紧把徐庶扶起来，盘上腿撅砸捶叫，半天的功夫徐庶才慢慢的苏醒过来，是放声大哭。谋士程昱已然得报了，赶紧过来劝，然后去禀报曹丞相。曹操一听，哎呀，这位老太太的脾气怎么如此暴力，来给我备马。曹操出相府骑着马直接来到徐庶的家，下了马之后来到堂上，老伯伯，这曹操还真哭了。然后曹操传下令来厚葬徐母，这件事就交给谋士程昱程仲德了。程昱派人买来柏木的棺材，搭棚念经，曹操亲自带领文武官员哭祭一番。那么曹操为什么这么隆重安排徐母的后事呢？也就是为了收买徐庶吧，使徐庶能为自己所用。徐庶就把母亲埋葬在许昌南园，料理丧事完了，徐庶就住在母亲住的小院里，曹操经常去看他，有时候派人送来不少东西，可是都被徐庶婉言谢绝了。徐庶怎么做呢？是下决心不为曹操利用，实现自己在刘备面前许下的诺言，终身不为曹操设一谋。后来呢，徐庶就跟曹操提出来自己到南园居丧守墓，曹操没办法只好答应。徐庶去守墓，曹操就跟手下文武官员商量，现在刘备没了军师了，我想起兵南下，先夺樊城和新野，然后进兵荆州，再伐东吴。谋士荀攸一听，曹丞相说的对不对？对，确实是应该灭刘表灭刘备，然后灭江东孙权，一统天下，可是现在不是时候啊。所以他就劝曹操，丞相，天寒地冻不能用兵，再说大兵南下要在江中作战呢，我们北方的将士不习水性，必须经过水上的训练。

才能打仗呢。等春暖花开了，水战练成之后，才可以大兵南下，去灭刘备、刘表跟孙权。好，曹操点了点头，就传下令来，引同河之水灌到大池之中，造一个宣武湖，让将士就在宣武湖内训练水军，准备南征。那么徐庶呢？一个人在南园守住母亲的坟墓，徐庶不能走了，作为孝子必须守坟。他现在心里惦记的就是刘备、刘玄德是不是到隆中去请诸葛亮，诸葛亮是不是愿意出山辅佐刘备。所以说徐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刘备呢，送走了徐庶之后，回到新野县，就跟关云长、张飞商量要去请诸葛亮。张飞一听就跟刘备说，大哥，这有什么好商量的，不就是一个诸葛亮吗？和老大哥操心，您呢用不着亲自去，您是皇叔，诸葛亮只不过一个小小的山野村夫，大哥把这事儿交给俺老张，您说带什么礼物我就带什么礼物，我准能把诸葛亮请来。大哥要是不放心嘛，就让二哥跟我同去。刘备用手一指，三弟呀，你说的是什么话呀，诸葛先生是当今奇才，这么一位大贤人，我必须亲自登门。大哥您非去不可，一定要去。那好，大哥去我跟着，让二哥看家。关云长也不愿意，大哥你要跟三弟都去，我哪能不去，什么时候咱们哥仨也不能分开呀。好啊，二弟三弟你们准备好了礼物，咱们立刻就走。手下人前去按刘备的吩咐准备礼物，就在这时候从人进来了，主公，门外有一位先生，头上戴着高帽子，腰中围着宽带子，好像是个神仙，长得松形鹤骨，特来拜见。哎呀，刘备一听，长得跟神仙似的，松形鹤骨，是不是诸葛亮先生来？不对呀，徐元直临走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嘱咐我，让我亲自登门相求，孔明先生不可屈之，他怎么会来呢？甭管他是与不是，我先出去迎接。刘备吩咐一声，来，大开中门，二位贤弟随我出大门相迎。刘备拉着关云长、张飞迈大步走出来，一看，哎呦，原来是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刘备赶紧上前施礼，刘备拜见水镜先生，不知道是哪一阵仙风把您吹到新野，自从那日相别，我是朝思暮想，今天能够重睹仙颜，是乃三生之幸，先生请。刘备把司马徽让进中门，到了厅堂落了座了，手下人献茶，水镜先生就给手下孙乾、简雍、糜竺、糜芳、关云长、张飞、赵云、小将关平、周仓，还有公子刘封一一指见，大家拜见水镜先生。这些人往旁边一站，水镜先生就说话了，刘皇叔，那天晚上您住在我的水镜庄，正好徐元直来了，他弃刘表而去，我就劝他投奔刘皇叔，我想元直一定投奔皇叔您，我今天是来看看元直。水镜先生，您来看元直，他已然走了，您来晚了。什么？徐元直不在新野，他上哪儿去了？哎，水镜先生，元直离我而去，够奔许昌。啊哈！司马德。

水镜先生听这句话就是一愣啊。刘皇说，原知他最恨曹操，他怎么会到许昌呢？哎，水镜先生，您听我说是这么回事。刘备就把徐母被囚、手书来招、原知哭别前去救母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跟水镜先生说了一遍。水镜先生听到这儿一跺脚，完了完了，徐母必定一死啊。刘备愣了，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水镜先生如果当时要在新野县，他一定能看清楚这封信是假的，徐庶、徐元之就走不了。那么徐庶也并不傻，他为什么不知道？这就是当局者迷，母亲被囚，方寸已乱呐。现在水镜先生说徐母死了，刘备愣了，先生你何出此言？原知道许昌前去打救老伯母，老伯母怎么会死了呢？皇叔，您不知徐母为人呐、啊。再说这是曹操的计策，派人送来的假书信，老伯母绝对不会给原知写信。这是曹操写的假书信送到原知手中，原知思母心切，所以离开新野。皇叔啊，如果徐庶不去，老伯母不会死，徐庶一去，老伯母是必死无疑。先生，曹操看见徐庶到了，已然达到目的了，怎么会还加害徐母呢？哎，我说的不是曹操加害老伯母，而是徐母修建其子，他必然会死。哎，刘备叹息了半天，老伯母这么姓烈吗？皇叔啊，我跟元直是多年的朋友，我们是乡亲，我知道老伯母的为人，这封信他不会写，他知道儿子看了假书信到了许昌弃明而投暗，他寒碜，他难过，他修建其子，他必然自刎身死。刘备心中难过呀，更加想念徐庶、徐元直。哎，现在说什么水镜先生也晚了。哎，先生，徐元直在临走的时候又拨马回来，在我面前举荐了南阳卧龙岗的卧龙先生。这位卧龙先生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不知道这位卧龙先生跟先生您说的那位伏龙是不是一个人呢？嗨，水镜先生叹了一口气，双眉紧皱，他没正面回答刘备的问题，而是自言自语，元直啊元直，你走你就走吧，何必说出孔明来。如此看来，孔明从此要奔波疆场，呕心沥血毕生啊。刘备听司马德操、水镜先生说这几句话，他不明白。请问先生，您何出此言？哎，皇叔啊，您不知道，孔明跟柏林的崔州平、颍川的石广元、汝南的孟公威，还有徐庶、徐元直四个人，他们平常交往最密。不过孔明比这三个人胜强十倍呀，这几个人没有诸葛孔明志向远大。徐庶、石广元、孟公威、崔州平这四个人务于精纯，唯有孔明是独观其大略呀。
德朝水镜先生这几句话是告诉刘备，孔明跟他这四位朋友读书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诸葛亮呢，是博览群书，观其大略，把握要点，他注重实质，学以致用。水镜先生告诉刘备，皇叔，孔明经常跟这几个人开玩笑，说你们几位啊，要是做官，可以当个刺史啊，郡守啊。这几个人就问孔明啊，孔明，那你能当个什么官呢？诸葛亮总是笑而不答。可是我知道，诸葛亮平时总把自己比成齐国的贤相管仲，燕国的大将乐毅，其才不可量也。旁边的关云长听到这儿，他不服气，因为关云长喜读春秋啊。关云长在水镜先生面前深施一礼，水镜先生，云长不才，喜读春秋，我知道管仲、乐毅二人有经纶济世之才，匡扶社稷之志，功高盖世，想孔明自比管乐，恐怕是言过其实吧。那春秋的齐国政治家管仲，身为丞相，九合诸侯，保齐桓公成为五霸之主。燕国的上将军乐毅扶持燕昭王，联合赵楚韩魏，打败了强大的齐国。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难道他文武双全不成？水镜先生抬头看了看关云长，关将军，我久闻您斩颜良、逐文丑，过关斩将，古城会刀斩蔡阳，温酒斩华雄，喜读春秋。二将军，既然您问我，我告诉您，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要以我司马德操看，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把关云长说愣了，关云长抬头看着司马德操，水镜先生用手一捋胡须，关将军，我看孔明可与兴州800年的姜子牙、望汉400年的张子房相提并论。呵，关云长心说，我别再问了，我要再问他还得往高了说呀。在场的人一个个都让司马德操、水镜先生说呆了，大家不说话了。司马徽说完之后站起身形，皇叔，我来看原职，既然原职已然走了，我就告辞了。刘备赶紧相留吧，先生，原职不在，您可以在这小住几日啊。哎，司马德操一边往外走，一边摇头，走到门外仰天大笑，哈哈，卧龙啊卧龙，你虽然得到了贤明之主，可是不得天时也是枉然，可惜可叹。刘备跟手下人听不明白为什么司马德操、水镜先生说这句话，水镜先生确实说得不假，他知道徐庶、徐元直走马见诸葛，刘备必然登门相请，诸葛亮也必然出山保刘备。可有一节，卧龙啊，诸葛亮啊，你虽然保了一位英明之主，但是不得天时也是枉然，可惜可叹呢。诸葛亮确实不得天时，《三国演义》这一部书，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刘备占人和。诸葛亮出山的时候，人家曹操早已然北定天下，得了三分之一了。而且江东孙权已立三世，国显而民府，益州刘璋稳坐四川，汉中还有张鲁，西凉还有马腾、韩遂，这些人都比刘备胜强百倍，而刘备只不过小小新野县一块弹丸之地，战将就这么几位，兵就几千。诸葛亮能耐再大，到这时候

0: 保刘备，不得天时。所以说要呕心沥血呀，诸葛亮出来的太晚了。司马德操水镜先生说完之后迈大步走了，刘备看着水镜先生背影，水镜先生啊，真是隐居闲事。其实刘备并不太理解司马德操、水镜先生还有勉南名士黄承彦连庞德公这些人，也不理解崔州平、孟公威、石广元、诸葛亮这几位朋友，这几个人呢山中的隐士，他们不愿意保刘表，因为刘表成不了大事，这些人看破世事，就愿意隐居生活了。水镜先生走了之后，刘备跟手下人商量，一定要到隆中卧龙岗去请诸葛孔明。这天准备好了丰丰盛盛的礼物，刘关张弟兄穿戴整齐，骑着马离开新野县，取道够奔隆中。即至来到隆中，就看见山脚底下有几个人正在种田呢，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刘备勒住了马，侧耳静听。这首歌唱的是苍天如圆盖，陆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荣者自安安，辱者自碌碌，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啊，刘备心说这首歌谣叫人听了心胸开阔，看尽人世炎凉，但不知是何人所作。刘关张弟兄三顾茅庐，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小王，下班了，怎么还不走啊？
10: 快好了，检查完这台机器就回去。
9: 没事儿，不用这么认真，我在这工作快20年了，都没出什么问题。喂，儿子，都晚上10点了，怎么还不回来？
10: 我检查完这最后一台机器就回去。
9: 你认真工作吧，爸放心了。
11: 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担心。为了您全家幸福，请注意安全生产。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哪吒智斗二郎神中，七仙姬说道：“你为什么六亲不认？你舅舅从前对为娘虽有些不适之处，但他毕竟是为娘的嫡亲兄长，你自己也亲口答应听调。”为何现在太白金星带着你舅舅的旨意来征调你到陈塘关去收复哪吒，你却自食前言不听征调？二郎神一面跪拜一面辩解着说：哦，孩儿因为玉帝用命令的口气叫孩儿指道之日立即出兵，觉得这和宣召无异，一时愤怒把旨意撕毁，他既来征调就应该语气和缓，不应该强行命令孩儿。你舅舅是玉帝，一向下命令惯了，偶尔带一些命令的口气也是常事。那旨意里究竟还说了些什么呀？二郎神说不出来了。太白金星在一旁补充着说：
2: 好像前面是说金特调贤生同结义兄弟前往协力收服，下面才说指道之日立即出兵。
1: 听到没？他继承你是贤生，就可见他并没有忘记亲情，你怎能把他调兵的旨意撕毁，而且还口出狂言？二郎神无话可说，只好低头认罪了。七仙姬继续说：太白金星远来是客，而且比你年长三辈，是你的长辈，你却待他毫无礼貌。常言说人而无礼不如禽兽，还不赶快向老寿星赔礼？二郎神不敢怠慢，慌忙转向七仙姬身旁的太白金星，倒身下拜：前面多有失礼，还望老寿星恕罪。随即命康、张、姚、李四大卫、郭深、执剑两将军，也即眉山六弟兄，率领着1400草头军前往陈塘关去捉拿哪吒。送走了太白金星，七仙姬反复

父提醒儿子千万不要大意，骄兵必败呀。可是见到二郎神仍是满脸的娇气，他知道多说也无用，只好闷闷不乐地回到了温州坝去了。

0: 顿时是天昏地暗，飞沙走石，花的人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哪吒是天生慧眼，不但沙子迷不了他的眼睛，他还能够看清楚这沙中隐隐的现出了六员凶神恶煞的神将，个个是顶盔贯甲，面目狰狞，有的手拿宣花斧，有的手拿鎏金锤，有的手拿冰铁棍，有的手拿明晃晃的长枪大刀，有的身背雕弓，有的手拿双剑，身后紧跟着一望无尽的奇形怪状的神兵。哪吒知道这又是玉帝派来捉拿自己父子的，只是不知这是从哪儿调来的，他是毫不畏惧，只是觉得很讨厌。这六员神将正是奉二郎神之命到陈塘关来捉拿哪吒的梅山六弟兄，见下面花园里有一个小孩正在东寻西找，那康太尉抢前一步问道，
1: 小娃娃，这里可是陈塘关呐？
0: 哪吒头也不抬地回答说，
2: 这里是陈塘关总兵李靖帅府的后花园，陈塘关还在东边。
0: 姚太尉赶紧追问，
1: 那这里既是李靖的帅府，你可知李靖的三儿子哪吒在哪里呀？
2: 哪吒笑着说，呵呵，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小爷就是哪吒，哪吒就是小爷。
0: 梅山六弟兄谁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们万万没想到哪吒会这样小，看他那小手小脚小身子又白又胖的，不相信他竟会大闹龙宫，打败天兵天将四大金刚，闹得玉帝都六神无主，寝食难安，要派太白金星征调二郎神出山相助。梅山六弟兄疑惑地看着欢蹦乱跳的哪吒握着花束要走，康太尉抢先一步喝道，
1: 哎，别走，我们正要拿你。
2: 哪吒笑嘻嘻地说，哼哼，小爷有事，待会儿再来和你们玩。
0: 姚太尉紧追不舍，他把宣花斧向腰间一插，伸出两只利爪如钢的粗毛大手，想是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来抓哪吒，可惜他没有抓着，哪吒忽然不见了。姚太尉大惊，
1: 哎，奇了怪了，哪吒呢？难道这孩子会钻地吗？
0: 哪吒呀，从来就不会钻地的，太乙真人也从来没有传授过他钻地的法术，那么哪吒怎么会忽然就不见了呢？原来呀，他是用隐身符隐身了，趁他们六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哪吒快速的回房取了兵器，当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哪吒已经是全副武装了，和先前的柔弱模样判若两人了。他高声地喝问，
2: 你等何人？又是受玉帝老儿派遣来捉拿小爷的吗？
0: 康太尉等报着姓名说，
1: 我等受玉帝征调，奉二郎真君之命前来拿你。
0: 哪吒笑问着说，
2: 那你们号称是梅山六弟兄，不知比起那嘉梦关魔家四将来如何呀？
0: 姚太尉说，
1: 魔家四弟兄四海驰名，很多庙宇都硕有他们的神像，我们梅山六弟兄跟他们相比可差得远了。
0: 哪吒是仰天大笑，
2: 哈哈，那魔家四将都被小爷打得大败，你们还敢在这太岁头上动土？
0: 姚太尉大怒，抡起了宣花斧就往哪吒的头上砍。哪吒举起了火尖枪向上一拨，只听当啷一声，姚太尉只觉臂腕酸麻，宣花斧几乎脱手，勉强战了几个回合就败下了阵来。紧接着是康太尉提着明晃晃的大砍刀，恶狠狠地向着哪吒拦腰砍来。哪吒挺枪架住喝道，
2: 且慢，有种的跟我到陈塘关外一战，免得糟蹋了这满园的花木。
0: 说吧，哪吒驾着风火轮腾空而起，梅山六兄弟率领1400草头神士紧随在其后。
2: 他们一同到了陈塘关外的

0: 空旷之地。梅山六弟兄哪是哪吒的对手啊，个个都是战不到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六个人聚在一起私下的商议起来，哎呀，这哪吒果然神勇非凡呐，今天只有以多取胜，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我们有十二只手，他有两只手，何不一拥齐上，一个打的上三路，一个打的中三路，一个打的下三路，一个抢的风火轮，一个夺的火尖枪，一个卡的脖子，叫他顾此失彼，只有一路得手，那其他各路就互相配合攻击他的弱点，不怕不把他制服啊。见他们聚在一起商议，哪吒呀也是早有防备了，料定他们想来一个六打一，他心里暗暗好笑。等到他们是真的一拥而上，哪吒突然念动咒语，摇身一变，变成了三头六臂，上面一只手里的定风锤磕飞了执剑将军的鎏金锤，中间一只手里的青云刀砍折了康太尉的大砍刀，下面一只手里的应泉剑削断了张太尉的冰铁棍，郭身将军把宝剑插在背后，伸开两只蒲扇似的大手来卡哪吒脖子，刚刚瞅准哪吒的脖子想下手，哪吒脖子两旁忽然长出两颗头来，一头张口就咬住他左手，一头也张口咬住他右手，疼得郭身将军是哇哇怪叫，慌忙把手夺出来的时候啊，已经每只手被咬断了三根指头，鲜血淋漓地败下阵去了。姚太尉把宣花斧插在腰间，一个翻身翻到哪吒面前，施展猿猴献果的招数，打算空手硬夺哪吒的火尖枪，不料却被哪吒中间一只手里的混天绫紧紧把他双手一起裹住，裹了又裹，是越裹越紧。这时候哪吒又指混天绫在空中旋转，让姚太尉被裹着的手随着这混天绫一层一层解开，他旋到最后把个姚太尉只甩到一丈以外，跌了个狗吃屎。李太尉手执长枪和张太尉的冰铁棍双管齐下，但是目标却不同，张太尉的棍是扫哪吒下三路，李太尉的枪是刺哪吒的风火轮，想卡住轮轴使轮子不能转动。满以为哪吒要对付张太尉的冰铁棍就一定来不及顾及脚下的风火轮，可是没想到哪吒变化的三头六臂能够互相联络，随着张太尉手里的棍子被哪吒一只手里的应泉剑削断，同时哪吒另一只手里的乾坤圈在李太尉的长枪上重重一击，李太尉只喊了一声哎呦，顿时是虎口裂开，长枪被震折了三段。梅山六弟兄啊，不是负伤就是丢了兵器，狼狈的向西败退。哪吒在风火轮上哈哈大笑，一面追击着没命奔逃的1400草头神，一面向梅山六圣们喊道，嗨，你们这伙梅山里的倒霉鬼，就凭你们这种能耐也敢到小爷的面前来，谅你们的二郎神也是一个呀，脓包货色。自古骄者必败呀。哪吒只顾在风火轮上得意，猛然觉得眼前发黑，脑后生风，脖子边一疼，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一口咬住他左边脖子上的一颗头。哪吒连忙睁开中间那颗头上的正常眼睛查看，原来是一条满身乌黑的猛犬。哪吒急忙用手里的乾坤圈把它打落，一面念动着咒语恢复了本相。哪吒出世以来经过了不少的战斗，也曾败在石矶娘娘手里，却没有受过突然袭击，也更没有负过伤。他不由得骂道，哼，哪来的恶犬，暗地伤人，真是个畜生，你家主人是谁？
1: 哪吒，休得猖狂，二郎神杨戬特来拿你。
0: 只见前面的黄沙笼罩中闪现出了一员青年神将，他头戴飞凤紫金冠，身披淡鹅黄战袍，里面露出黄金锁子甲护心明镜，手执三尖两刃刀，相貌是威武英俊。而最奇怪的是，在他的双眉之间比别人还多生了一只直眼。刚才被打败的梅山六弟兄都聚集在他的身边，依然全是一副狼狈相。哪吒看罢，不由得把小嘴一撇，哼，你说我猖狂，你自己才是猖狂透顶，大丈夫做事应该光明磊落，你上阵交锋不通报姓名，不鸣枪交战，却鬼头鬼脑的放出狗来咬人，照你这个形

就该刮鼻子羞你，哼！杨戬被哪吒数落的是满面羞愧，只好打一声呼哨，那哮天犬这才奔了回去，跳到了杨戬的肩头。杨戬每次上阵呢，总是先放哮天犬去，就像猎人要捕猎，先放出猎狗去探寻踪迹一样。可是没想到今天呢，却被哪吒给数落了一番。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我想出去玩一会儿。
2: 孩子听话，等上完舞蹈课咱们再去吧。
1: 可是舞蹈课之后还要补数学呀。
2: 明天，那就明天吧。
1: 可是明天还有作业没完成呀。爸爸妈妈，我们真的太累了，请把属于我们的周末还给我们。
3: 由于时期啊，我们国家经济比较困难，哎，好多东西都要票啊。你说做件衣服吧，得要布票；想吃点肉吧，还要肉票。哎，
0: 听粮票的故事，听从前有座山，听老人永远抹不去的过去和说忘就忘的现在。倾听就是尊重，耐心就是爱心，关爱父母，关爱老人，从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朋友，让我们穿越亘古的洪荒，穿越钢筋水泥铸就的屏障，一起去打磨，去跪拜那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你看那戈壁荒漠沙砾飞扬，你听那风沙呼啸肆虐驰狂，而胡杨却在沙漠上站成了一道永恒的风景，一座永恒的雕像。孤独的承接来自荒漠的封建刀霜，用无悔的守望，执着的生长，生命的渴望，他努力的伸扎根系，努力的繁衍梦想，他高昂着枯竭而扭曲的肢体，仰天高歌，与自然与生死较量，用自己感天动地的悲壮昭示着生命的律动、生命的坚强和生命的歌唱。你也许在为自己的患得患失而黯然神伤，你也许在奔波的路上迷失了心海的方向，你也许在物欲横流中浮躁了深邃的思想，你也许在世俗的纷扰中无法抑制膨胀的欲望。那你就来大漠吧，来大漠看一看寸草不生的戈壁滩，看一看生长在戈壁滩上的高傲的胡杨，你会瞬间悟出，生命不在于昼短夜长，而是每个章节都要尽显英雄气概，尽显精彩和辉煌，都要活得筋骨铮硬，都要活得凛然豪放。也许有一天胡杨也会倒成一弯古道，一抹斜阳，但胡杨不倒的精神永远会激励我们的英勇顽强，永远会激发我们挑战苦难、战胜命运的勇气和力量。朋友，让我们用胡杨撑起的希望，对抗风霜，对抗雨雪，对抗生的迷茫，对抗死的恐慌。做人当生如胡杨，千年不死；死如胡杨，千年不倒；倒如胡杨。

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毡子，黄的那是土，未开垦的处女土，几十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所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使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实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是在你的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吧。然而刹那间，只要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的有一排，不，或者甚至是三五株一二株傲然的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奄奄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呢？我那时啊，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像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枝杈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溢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虽是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晚来粗细吧，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

绝不是平凡的树。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曲曲盘旋的求知。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溢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她却是伟岸、正直、朴直、严肃，也绝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她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她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觉得树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直、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儿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地守卫着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激荡用血写出新中国的历史的那种精神？

0: 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似的，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见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染木，去鄙视着极常见的极易生长的白杨吧。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1: 五元读书会

找着，不停地在寻找着，在老树的枯枝间，在磨损的石阶上，在剥落的断壁里，在发黄的相册中，执着地寻找着。可我怎么就找不着你呢？逝去的岁月，你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我在故乡的泥土中寻找儿时的指印，我在校园的曲径上寻找青春的梦想，我在饱经沧桑的容颜里寻找少年的万丈豪情。可我怎么也找不着我的留恋的岁月，只有在

0: 无奈的叹息中惆怅的赤诚着，我也曾在大漠边关的古战场寻找金戈铁马的悲壮，我也曾在六朝古都的深宫中寻找哀怨的低吟，我也曾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寻找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可我还是没有找到我的思念的岁月，只有磨破了的双脚，呆滞了的目光。我却时时感觉你的存在，我在沙沙的落叶声中听到你的足音，我问落叶，落叶说你在时光的河里，我在潺潺的流水中望见你的背影，我问流水，流水说你在飘逝的风里，我问风儿，风悄悄地对我说，过去了，已经都过去了，过去了吗？我老去的时间，严冬尽了，冰雪消了，大地暖了，心枝绿了，可是我的岁月你在哪里？难道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啊？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在梦中相逢，那时我要紧紧地拥着你，再也不让你悄悄地溜走，我的岁月。
1: 五元读书会，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小王，下班了，怎么还不走啊？
4: 快好了，检查完这台机器就回去。
3: 没事儿，不用这么认真，我在这工作快20年了，都没出什么问题。喂，儿子，都晚上10点了，怎么还不回来？
4: 我检查完这最后一台机器就回去。
3: 你认真工作吧，爸放心了。
5: 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担心，为了您全家幸福，请注意安全生产。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那俩窟窿眼是出事的。
5: 我眉毛，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今天这个晚会好，
7: 是啊，
6: 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7: 没错，
6: 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什么事情都好办。
7: 对，
6: 咱们俩的相声演员啊，也应该是互相理解，
7: 也有关系吗？
6: 咱有这传统啊。
7: 您说说，
6: 我听老先生说啊，两个相声演员一捧一逗，这个关系就像两口子一样，这话有吗？
7: 这话还真有。
6: 好，
7: 这就说明啊，咱们两个人互相合作，相互理解，跟夫妻一样。
6: 你说说好听，互相理解啊。真正遇见事儿上你理解吗？
7: 家庭这样啊，社会上我就理解了
6: 啊。社会事儿你没遇见，遇见你也不理解
7: 啊。不不不不啊，您要说我准能理解，我心胸宽，我知道什么叫理解万岁。
6: 真的吗？
7: 哎，
6: 举个例子
7: 说，
6: 比如说晚上啊，你坐在家里看电视，忽然就呼灯全灭，没电了
7: 啊，
6: 总闸坏了。
7: 我知道，
6: 你管吗？
7: 当然管了，不就总闸坏了吗？
6: 啊，
7: 我有这手艺，我把总闸修好了不就完了吗？
6: 你修好了给楼里带来了光明。
7: 哎，
6: 心里高兴吗？
7: 痛快。
6: 邻居说什么你听见了吗？
7: 他能说什么呀？
6: 哎，看这楼里总闸老坏，一坏二楼那高个胖就出来。这是他为嘛出来吗？
7: 嗯，
6: 咱这总闸老坏
7: 啊，
6: 受那胖子偷电。
7: 不是，他怎么这么说呢？
6: 他说这你别扭吗？
7: 那我可就别扭了。
6: 你不理解了吧？
7: 别扭了。
6: 你这人心胸开阔
7: 啊，
6: 第二天把这事忘了。
7: 对，
6: 高高兴兴上班去。
7: 哎，
6: 一出楼道口，楼道自行车倒了一片，考虑好你管不管？
7: 我当然管了，我一辆一辆都给他扶起来。
6: 你刚扶起来有人不让你走。
7: 为什么呀？
6: 哎，哥们儿，我这车把坏了，他给我修啊。
7: 这个车不是我碰的。
6: 不，你碰的
7: 啊，
6: 是包蹭，你管这个吗？
7: 不，这这么着吧，您不是上班吗？
6: 嗯，
7: 您骑我的自行车，我坐公共汽车行了吧？
6: 你这人豪爽。
7: 这是
6: 坐在公共汽车上高高兴兴
7: 啊，
6: 忽然间上一抱小孩的妇女，一孩妈妈上来了，你给让座吗？
7: 我当然得让座了。
6: 你让他，
7: 我让他坐着，
6: 你站着，他坐着。
7: 哎，
6: 不让座的找不着平衡。
7: 怎么了？
6: 看了，大伙儿都坐着，都不让他让，
7: 嗯，
6: 就嫌他能耐，嫌他雷锋，这是曾经宰人面子。
7: 哦，
6: 说出话来能把你气死。
7: 他能说什么呀？
6: 哎，哥们儿，你子这大个儿，他为嘛给那孩妈妈让座？
7: 为嘛？
6: 这还看不出来吗？
7: 嗯，
6: 他就是为你站在人家后头。看人家给孩子喂奶。
7: 我们这缺德不缺德？这个
6: 他说这个你在车上还能坐吗？
7: 我没法坐了，我下车顺着河边溜达。
6: 怎么这么寸啊？刚到河边有一姑娘掉河了，考虑好救不救？
7: 我当然得救了。
6: 你把姑娘救下来，给她人工呼吸。这姑娘让你救活了。
7: 我看他们还说什么，
6: 说说话能把你气死。
7: 说什么呀？
6: 哎呀，这大个太不是玩意儿了这救上来是一闺女
7: 啊，
6: 要是一老太太直让的嘴对嘴一个劲儿的坐吧。
7: 行行行行行，
6: 还比如说，
7: 哎，行行行行，打住，打住，您累了，别比如了。
6: 怎么？
7: 您说这事儿，这社会上有吗？
6: 这种事社会上很少发生，
7: 没有才好呢。
6: 不过那天我坐公交车还碰见一件非常可乐的事
7: 儿。那您给我们说说。
6: 我有始发站坐的

0: 车啊，我旁边坐着一位老大爷。哦，开车不久，我一瞅这老大爷打上呼噜
1: 睡着了，
0: 睡你就好好睡吧啊！猛不丁一嗓子吓我一跳，
1: 说什么？
0: 一万。

0: 哦，大爷丢钱了。
1: 大爷别着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慢慢说。
1: 哎呀，小伙子，你看啊，这是我们店里的，我们那个小崔呀、啊，这不弄了10000块钱，三着大娘们赚的，准备是给希望工程，让我办这事儿，我那车底还输了1上车，让人提了啊。
0: 是着急，
1: 不是朋友们？老大爷话都听见了吗？老大10000块钱在咱们车上丢了，我坐这个车我感到太不光彩了。
0: 是，
1: 谁拿的？交出来，掏出来。愣了一会儿，旁边站着一大姐来。
0: 哦，
1: 兄弟，我说两句啊。
0: 您说。
1: 我琢磨这钱拿走了，就不可能给送回来。
0: 哦。
1: 我出主意，保证能把钱找着。
0: 什么主意啊？
1: 我说您什么主意？
0: 嗯。
1: 凡是坐车的，有一个算一个，扒光了衣裳翻。
0: 翻呢？那怎么翻呢？
1: 干嘛不好翻？
0: 怎么翻？
1: 男左女右分2波。
0: 嗯，
1: 男的翻男的，女的翻女的，闺女翻闺女，老娘们翻老娘们。
0: 哎呀，还真有主意。
1: 我告诉你大哥，我今儿不害臊了。
0: 哦，
1: 就这事儿我太生气了。
0: 嗯，
1: 我这衣裳一会儿都脱
0: 啊，
1: 我收拾里边这点衣裳
0: 啊，
1: 我就当店里回见煤操了。
0: 哎呀，这大姐还够开头。
1: 哎呦，我说姐姐、你的心情可以理解，
0: 是
1: 咱们不能够搜身。
0: 对，
1: 还是让他自动的把钱拿出来。
0: 没错，
1: 这时候站起小姑娘来，
0: 哦，
1: 也就7-8岁。叔叔，你别生气。
0: 嗯，
1: 老爷爷你也别着急，你不是给他们捐款吗？
0: 啊，
1: 我这有1块钱，你先给他们送去吧。
0: 嘿，太好了。
1: 我说朋友们，
0: 嗯，
1: 难道说我们不如一个小姑娘吗？
0: 是，
1: 这个小姑娘拿出不是1块钱，那是一片爱心。
0: 没错，
1: 谁拿的钱？交出来，
0: 快交出来！
1: 大伙儿你也喊，我也喊。
0: 嗯，
1: 就这时候，后排站起小伙子来，手里拿着红包，颤巍巍的走到老大爷跟前，
0: 说什么了？
2: 老爷子，别着急了，这10000块钱在我这里。
0: 哦，这钱是你捡的？
2: 我偷的。
0: 你就是小偷啊！
2: 我是小偷啊！
0: 这路人少有啊！
2: 我还耍个人？
0: 嘿，
2: 我什么钱都偷。
0: 就是，
2: 希望工程的转盘我也敢偷。
0: 对吗？
2: 我忒不对。
0: 就是，
2: 看你们大伙儿真是教育我的。
0: 嗯，
2: 你看你们大伙儿为希望工程献出的是一片耐心。
0: 你呢？
2: 我献的是真心。你们大伙儿为希望工程伸出了2只手。
0: 你呢？
2: 我伸了1只。
0: 嗨，
2: 我也想做点贡献啊。
0: 你也做贡献？
1: 不是，你也别做贡献了
0: 啊。
1: 打这儿您别偷别摸，就算您这路人的贡献。
0: 这话对，
1: 钱找着了
0: 啊，
1: 你大姐高兴。
0: 是啊。
1: 哎呀，兄弟，钱找着了。
0: 嗯，
1: 这不能白丢一回。
0: 嗯，
1: 我出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我给10块钱。
0: 哦，
1: 老爷拿着10010块给他们送去，
0: 当场捐款。
1: 大伙儿一听这个
0: 啊，
1: 你拿10块，他拿10块，我从口袋里刚要交钱，
0: 嗯，
1: 那小伙子把我拦住了。
0: 哦，
1: 团长，我拿10块钱算你交的，行吧？
0: 嗯，
1: 我那哪行，你的钱不能算。不是，你刚才这个话太感动我了。
0: 嗯，
1: 我那不行，你的钱不能算我的。
0: 嗯，
2: 不是，这10块钱呢
0: 啊，
2: 也是刚才偷你的。

0: 志胜，
1: 哎，
0: 来帮我接一下。
1: 来了，
0: 你俩随意点啊。今天呢，咱们就是一个任务，开开心心聚个餐，然后就是出发再见喽。
1: 必须的，我一到这儿啊，就从公司跑出来了。我姥姥说呀，这放假前一天还给张总改 PPT 的人，未来一年都不得休息。
2: 你老这么针对我吗？
1: 好，你看他，
0: 我是你姥啊。你也是的，都放假了，你还这么卷？
1: 是呀，咱们聚会上怎么能出现 PPT 这种脏东西呢？
0: 就是。哎，
1: 美姐，
0: 嗯，
1: 你不说你闺蜜也要来吗？咱等她一起吧。
0: 没事，她工作还没忙完呢。
2: 谁做没做完？那等他做完了之后，我没做完，那我不完了吗？不行、啊！
1: 哎呀，这不认识的人，你给他卷啥呀？你又不能给我学学吗？
0: 是，这一点你真得跟志胜学学、
1: 啊。
0: 早上起晚了，交通就管制了。
1: 是，
0: 你工作一带回家，全楼就停电了。最厉害的是这个，单位一加班，他们家厕所水管准时啪爆
1: 爆了。
2: 那行吧，那我今天也豁出去了，啊，我就当我家也停电了。
0: 哎，就是啊，来
2: 来，过年
0: 干杯。啊，你偷着干什么？
2: 干啥？你给我 PPT。

0: 打疼了都。
1: 赶紧拿出来。
0: 等会儿啊，有小惊喜，给你俩准备了礼物啊，希望咱们新的一年里能状态好，班味少。来，新的一年，我希望我能升职加薪。
2: 我就希望搬个离公司远一点的房子，这样就不用每次加班都找我了。
1: 那我希望新的一年我能有机会出去玩，我想去看大草原。
3: 毕竟我都想看3年了，我。
0: 行，那也算牛马回归大自然了。来，
1: 什么呢？
0: 干杯！
1: 干杯！哟，
2: 闺蜜来了，
0: 这么积极吗？
4: 新年快乐呀！
1: 好的。
2: 你闺蜜是张总呀，男闺蜜呀。
1: 说啥呢？什么男闺蜜啊？
2: 张总来了，
0: 门口的是张总啊。
2: 张总，
1: 他开门呢，也得
0: 先开门，
1: 先开门，快！
4: 这怎么开了又关呀？不欢迎我呀？哎呀，
1: 张总好，张总，您怎么来的呀？啊，
4: 这不是公司给员工发福利吗？你们几个走太快了，我要不是看思维朋友圈，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这聚会呢。啊，
1: 是，你发朋友圈不屏蔽老板啊？
0: 我好像点错了，仅老板可见。
4: 所以我就想着呀，来这么一个一箭三雕，
2: 啊，赢到抖包袱了。
0: 张总幽默，
4: 好，哎呦，北极这家布置的挺温馨的啊。
1: 张总，您快坐吧。
4: 好，来坐。
1: 张总，哎，
4: 好，哎，思维坐呀。
0: 我坐这儿去，我俩
4: 进行到什么环节了？现在？
0: 是这样啊，张总，我们策划部在任师傅的带领下啊，举起了酒杯。
2: 对，刚刚美吉已经完成了本次活动的所有前期准备工作，后续的他会向您汇报。
1: 是我们人事部决定。
4: 好了。这平常开会像过年似的，今天过年了，整得跟开会一样，还得是我来，这氛围一下就搞起来了。来，我提一个啊，祝大家新年快乐。
1: 敬张总，敬张总，
0: 我在下边，
1: 我在下边。
4: 志胜啊，希望你明年工资翻倍。哎呀，
2: 真好呢！
4: 你看，整个人是不是亮起来了啊？
2: 真的，张总，我必须敬您一个。哎，
4: 我相信你，在明年 KPI 翻倍的情况下，你的工资一定可以实现翻倍。来，干！
0: 够呛。
4: 对，哎，辛苦了啊！最早来，最晚走。哎呀，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4: 我都看到眼里。我们高层开会的时候啊，还特意提及过你。
0: 啊，是吗？嗯，
4: 我们全体开会同意。
0: 什么？
4: 给你买一个折叠床，以后你就住上，再也不用享受早高峰啊晚高峰了，多好，是不是？
0: 张总，要不然我新出一个奖励方案怎么样？
4: 干，
0: 干了。
4: 美吉啊，
1: 张总，我干了，你随意。
4: 你看这氛围多好，是不是？啊，还得是我来嘛。哎呦，我这个正事都给忘了，来，是给你们发礼物的。哎呦啊，美吉，我哎，这是给你的，
1: 谢谢张总。充电宝。
2: 充电宝，好呀！
0: 是，那好。
2: 真是希望你能充满能量，能量满满的去工作。啊，
1: 是吗？
4: 志胜就非常懂我的意思嘛。有前途。来，四位。哎
2: 呀，张总心真细啊，还给每个人都准备了不同寓意的充电宝呀。哎，
0: 这啥寓意啊？
2: 这寓意。知道你努力工作，给你个充电宝，随时能给电脑充电。
0: 充电宝能给电脑充电吗？
2: 但不能充，你还能工作，你多厉害呀！
1: 志胜，歇会儿吧。
2: 我确实累。
4: 志胜，哎呦，还有你的呢。
2: 我就知道，我在张总心里啊，他不一样，对吧？我这个是他共享的。
4: 这是上个月你帮我借的那个充电宝，赶紧还了吧，要不然还得扣钱呢。哎
2: 呀，张总呀，不瞒你，扣一个多月了。
4: 哎，这是给你的，
0: 一样。
1: 谢谢张总，
0: 谢谢张总。
4: 还有大家对礼物很满意啊，
0: 满意，
4: 太好了。
1: 我闺蜜来了，我去开门。
0: 好。哎呀，张总您别急了啊，这
5: 美吉。哎呀，对不起，我来晚了，我都服了我们那个老板了。今天上班最后一天，他非要拉着大家开会，临了了，一人就送了个破充电宝。送你了，
1: 我有。
5: 送你，
0: 我有。
5: 送你
2: 俩，
1: 就收着吧。这充电宝，谁说这充电宝破呀？这充电宝可太好了，
0: 有寓意的。快，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的闺蜜豆豆，这位呢，
4: 同事。刚下班来参加聚会。
5: 你好，你好，哇，你们公司可以，一下子聚齐四。

0: 个不加班的员工呢。
1: 业界觉得我们公司特别的拼是吧？
0: 对呀、啊，都说你们公司特别拼命，实力不行，纯拼命，哪有这后半句啊？我们公司在业内，那实力还是响当当的。
2: 是，
0: 可得了吧？那你天天张罗着说要辞职呢，那招聘软件都刷出火星子来了。美吉，你打算什么时候辞职呀？
3: 我永不辞职，我热爱工作。你说点别的吧，要不？
0: 行，大过节的不聊工作了。
2: 对，
0: 刚才玩什么呢？
2: 正在策划当中。
4: 是的。妈
0: 呀，这有啥可策划的呀？你们上班上魔怔了？来，我定一下子啊，我们就玩真心话大冒险。
2: 这有啥好玩的？不玩，
1: 就玩真心话大冒险。
0: 来，美琪，
3: 你先。那我就这张吧。
0: 真心话，说出你们领导就那个张总十个缺点。
3: 我们张总全是优点，哪有缺点？
0: 你之前老跟我说的，
5: 我啥时候说？我
0: 前天还说，
5: 他真没说，
0: 那我都记得呢。那我送你俩，口臭、抠门，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1: 口臭吗？口臭吧。
3: 我再想想吧，豆豆。思维抽一张。
2: 对，你先让他想想。我先来一张。我来，这个，
0: 也是真心话
2: 啊。你问吧。
0: 说出那八个缺点。
2: 你不是想想的吗？你是啥
3: 看牌的吗？
2: 是这样啊。就是刚才你说那两个缺点，我觉得在某种意义来讲也不算缺点啊。是这样，我觉得我自身有很多的不足啊。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啊，在座同事的帮助和领导下，我能有长足的进步。
0: 不是，你还缺人领导啊？美吉老说，你说你们公司要没你早就黄了。
4: 这一话玩出大冒险了。
0: 哎，你想玩大冒险？
4: 我不想玩大冒险。
0: 我们来玩大冒险。
4: 我没说想玩大冒险。
0: 这样，你找一个屏蔽了朋友圈的联系人，给他打电话，就说小笨蛋。
4: 我不屏蔽人。
0: 快，你肯定有屏蔽的人。
4: 我看。我不行，
0: 这不，你屏蔽的只有你们老板，我打了啊，你说。
1: 我还需要接吗？
4: 别接了。
0: 那什么，那个，哎，这是哪儿啊？你是谁？哇，好漂亮的女孩。
3: 你真的。
1: 所以对我意见这么大是吗？
3: 不是，
2: 没有，
4: 我是手滑才把你屏蔽的
2: 我是嘴滑才口出狂言的，
3: 我是狡猾才有这么个闺蜜的。
1: 再帮我抽张牌吧。
0: 爱玩。
1: 真心话。
0: 说六个缺点也
2: 是。
1: 现在心情如何？答：十分想刷牙，甚至想找个地缝钻一钻。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可以开除几个员工。
2: 哎呦，这张总，这大过年的开除啥呀？
4: 对，
2: 你看，
1: 挺好的。通过这次机会，我听到了平常听不到的声音。所以你说的没错啊，公司要没有你们呢，早该黄了。
2: 不是，张总，
3: 张总误会
1: 我啊。朋友圈屏蔽我没有关系的，朋友圈嘛。等咱们成为朋友以后再打开，好吧？哎呀，你们玩，新年快乐！
2: 张总，我们
0: 真是
4: 怎么了？
0: 其实你们张总人还挺好的，
3: 你人也挺好的，就是长了张嘴呀。
2: 不是张总，大半夜一个人能去哪儿啊？
4: 咱要不给他打个电话，把他喊回来吧？
3: 打电话？
1: 不用喊，我在门口刷牙呢。
4: 没走呀，
2: 刷牙呢，
0: 张总，刷牙呢。
1: 买了个牙刷，你家有牙膏吗？
0: 有。
2: 张总，你说我们就是，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
1: 没事。
3: 快坐下吧，张总，
0: 来。
1: 我先赠送你一个缺点，我就不换鞋了，知道啥意思了吧？
2: 张总，快，
1: 行，
3: 坐，快。
1: 今天这种聚会啊，其实真挺好。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聚会，我，你比如思维，我都不知道他是哪儿人。
2: 我是宇宙的尽头铁岭人。
4: 对，我就是山东人。
0: 我是宁夏人。

0: 谢谢啊，哎，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嚯，您看来到现场的各位老师和观众朋友们啊，都喜欢听相声。
1: 哎，对，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呢？
0: 一，有艺术的传承。
1: 对。
0: 二，规矩的传承，
1: 没错，
0: 对吧？嗯嗯，您看看，您比如说我跟您吧，啊，咱们在辈分上其实就不同。
1: 哎，是，
0: 很多不知道咱们这行业的人对这行业非常的好奇。啊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啊，
0: 您看冯玉丹，嗯，虽说岁数比我小，
1: 对，
0: 但是人家的师父是天津名家王世勇王先生。
1: 哎，那我的恩师，
0: 我的恩师是刘同老师。
1: 对，
0: 啊，在这个辈分上来说，啊，冯玉丹比我大一辈儿。
1: 哎，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在这个行业里呢也是一样的。啊啊，您别看我岁数比他年长一些，啊，但是我得把他按长辈这么叫。
1: 哎，得叫点好听的。
0: 对对对对对，他比我大一辈儿，啊，按辈分我得管人叫婶儿。
1: 对了，
0: 哎，我今天跟我小婶儿在台上给您表演。哎，
1: 小婶儿像话吗？小婶儿啊，像话吗？叫小叔。
0: 哎，小猪。
1: 小叔。
0: 小
1: 猪。
0: 佩奇。
1: 你佩奇。
0: 我是乔治。
1: 我弄死你。姓小叔。
0: 小叔。
1: 哎，小叔。
0: 叫小叔。哎哎，哎，您看您是我的长辈吧。啊，这个不假。
1: 对，
0: 哎，您看这个我们关系就比较近便了。
1: 啊，是。
0: 还有比这还近便的
1: 啊？是吗？
0: 师徒关系。
1: 哎，这个太近了，
0: 对吧？嗯嗯，您看现在啊，这个真正师父和徒弟啊传承啊，师徒如父子的行业不多了。
1: 没错，
0: 据我所知啊，嗯，咱们曲艺行业算一个。
1: 哎，对。
0: 然后梨园行业，
1: 哎，人家也有师承。
0: 戏曲行业也是。
1: 对，
0: 师徒如父子。嗯，还有什么呀？
1: 什么
0: 厨师？
1: 哦，厨师也有。
0: 哎，也有这个传承。哦，剩下别的行业好像就不是这么严谨了。
1: 对，
0: 而且我们这行呢，存这个手机啊，通讯录啊，师傅的父存父亲的父。
1: 哎，师徒如父子。
0: 对，有人都问过我说你们是不是错别字？不是。
1: 对，
0: 您存单立人那个师傅看着他急眼了。
1: 没错，
0: 是吧？嗯嗯，您看就我们俩来说吧，
1: 对，
0: 就是跟大家比较一下啊，比如说啊，我是您师父啊啊，比如说啊，啊啊，怕大家不明白啊，
1: 明白，
0: 比如说我是您师父啊，对外我管您叫什么？
1: 徒弟啊。
0: 对了啊啊啊啊这个对内我管你叫什么？
1: 儿子。
0: 哎，对了明白这意思了吧？
1: 不，你等会儿啊，这例子怎么举得我吃亏了呢？
0: 哎呀呀，不吃亏，你这样，啊，咱反着说啊啊，比如您是我徒弟啊，这行吧？
1: 啊，行行行啊，
0: 对外我管你叫什么呀？
1: 徒弟啊。
0: 哎，对了，啊，对内呢？
1: 儿子。
0: 哎，对了，这不一样吗？一样吗？
1: 你是不是缺关爱呀？我想问问。
0: 不是，你这什么话？
1: 你跑这儿，你站两方了，知道吗？这
0: 没有。
1: 哦，还都使的是一方，这合着这是啊。
0: 这没有，
1: 什么叫没有啊？
0: 怎么颠倒就这个意思？
1: 什么叫这意思？你这我吃着亏呢，这个。
0: 行，我让您抄点便宜吧。
1: 怎么着？
0: 您当我师傅。
1: 捧哏的崛起了，我天！
0: 行吧，
1: 啊，行，
0: 您当我师傅。啊，
1: 行。
0: 比如说，身边这是我师傅，他死了，他死了以后啊，
1: 你先等会儿，
0: 这堂子白事。哎，
1: 我猜我就没这么容易。啊，我好不容易当回师傅，我就死了。
0: 哎呀，没事。
1: 什么叫没事儿？你也有师傅啊？拿刘同先生举例子来说，你师傅
0: 那哪行啊？啊，多晦气啊。
1: 哦，我不嫌晦气是吗？
0: 哎呀呀，你年轻，你命硬。
1: 你怎么知道我命硬呢？是吧？
0: 哎呦，我打面相看。你别聊，你让朋友们了解这事儿啊。
1: 那你叫我声好听的，
0: 师傅。哎，他死了。
1: 哎呀，我的妈！
0: 你知道吧？比如说我这师傅死了啊，如果他下边啊没有男孩啊，光是一个女孩啊，这堂的白事我这大徒弟得操办。
1: 哎，对呀，
0: 这没话说
1: 了，你得盯起来，
0: 都是这样。哎，您比如说我跟你师傅啊，对吧，您没了啊，转过头来您说咱爷俩处这么多年了，我对您想得慌啊，你说我这师傅，哎呦，眼瞅着您说就在这坛子里，心里难受啊，随手得抓一把揣兜里啊，纪念他。
1: 你给我掏出来。我少零件了，知道吗？
0: 哎呦，您怕这干嘛呀？
1: 我能不怕吗？这
0: 您有用的零件早烧没了。
1: 不是，那也不行啊。这个你给我放着。
0: 不是，这东西咱得照顾着，不是？
1: 没有这么照顾。
0: 我说那照顾着那意思，您比如说那全国各地来的您那些老朋友，那就在我出面。

0: 啊，
1: 你都认识、
0: 啊、好多你姑娘都不认识 啊我在跟人聊啊。哟呵，哎，先生您来了啊。哟，老师您来了，您说您大老远的、啊、您还，哎呦，你们老哥俩关系好。哎呦，老师您说您怎么还来？行，来吧，别空嘴，别空嘴啊，来，先吃点，先吃点，点吧点吧。对对对，待会儿后边还长着、
2: 那个我想问一下，这是丧事儿还是喜事儿啊？我听总像接亲呢，您这个
0: 不是，你这不都得招呼着吗、啊、岁数大了别低血糖吗？
2: 啊，这个行，
0: 对不对嘛？你来，先生，你们都点对点吧。
2: 啊啊，
0: 等完事儿了，你这就全都出完了，回头都练完了，那还得是我捧着呀。
2: 啊，
0: 大徒弟捧着。
2: 哎，对，这
0: 我捧着，我出来，我得周全呢。
2: 啊，对，
0: 各位
2: 啊，
0: 老师，
2: 嗯，
0: 那什么那个，热乎的啊，
2: 啊，
0: 来抓一把，抓一把来。抓一把，抓一把，没事儿，抓一把完，您先垫吧着，来来来来，这
2: 您等会儿吧，你拿我当瓜子儿了是吗？
0: 这是什么话、
2: 啊？我这烧出来的，炒出来的。
0: 哎呀，您管怎么着呢？就给你弄明白了就完事儿了。
2: 不是，你这不像话，这玩意儿。
0: 咱说的是传承，
2: 这就传承这个。
0: 说的是这意思。哎，虽说这个中间的内核稍微有点糙，
2: 嗯，
0: 但这事儿是不是这么个事儿？
2: 理儿是这理儿。
0: 对呀、啊，
2: 哎，
0: 而且不光咱这行业
2: 啊，
0: 好多行业都是。
2: 哦，是吗？
0: 您往古代说啊，
2: 啊啊，
0: 您看那个《西游记》里边，也是传承。
2: 啊，那个是也有师徒，
0: 而且跟咱这行特别像。
2: 不是，这个我得跟您抬抬杠
0: 啊，
2: 人家《西游记》那个师徒跟咱这不一样。
0: 哎呦我的妈呀，太像了。
2: 怎么呢？
0: 我这么跟您说吧，
2: 啊，
0: 您看咱这行业啊，师傅跟徒弟有一点，
2: 哪点？
0: 就是这徒弟来自五湖四海，因为一个师傅聚到一起的。
2: 啊，对对对，这个、
0: 是吧？
2: 确实啊，
0: 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您看这个《西游记》也是啊。
2: 啊，
0: 咱说吧，唐僧哪人呢？
2: 但是河南的。
0: 对呀，
2: 河南洛阳的。
0: 河南洛阳人呢？
2: 啊啊，
0: 咱再说这猪八戒
2: 啊，
0: 猪八戒是哪儿的？
2: 哪儿的不一样？
0: 哎呦，哪儿的可不一样？
2: 怎么着？
0: 你对吧？猪八戒首先来说不是咱的大白猪，
2: 啊，
0: 咱现在看的大白猪是进口的，
2: 哦，国外的。
0: 荷兰猪也不可能啊，
2: 啊，
0: 这么大，猪八戒这么大，耙子那么长，没法走啊，
2: 啊，
0: 对吧？原文里边有
2: 啊，
0: 生獠牙
2: 啊，
0: 背有刚毛，
2: 嗯，刚毛，
0: 对呀、
2: 啊，哦，有鬃毛，
0: 像钢针一样。
2: 哦嚯，
0: 哎呦、啊，您可不懂了，这分析完了，咱知道哪儿的了，江猪。
2: 有点道理，
0: 您看看，
2: 有点道理，
0: 这都是学问。
2: 那我再问问您
0: 啊，
2: 这个沙和尚是哪儿的人呢？
0: 沙和尚您得分析啊。
2: 啊，
0: 沙和尚，你现在你说这流沙河，
2: 嗯嗯，
0: 他现在啊，他应该是新疆。
2: 哦，新疆，
0: 新疆
2: 啊啊，
0: 塔里木盆地。
2: 哦，那会儿有个开都河，我知道。
0: 对对对吧？
2: 啊啊，
0: 新疆塔里木，所以沙和尚是新疆的。
2: 哦，开都河就是流沙河。
0: 对了。
2: 啊，那孙悟空呢？
0: 孙悟空最值得推销了。
2: 怎么着？
0: 孙悟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2: 啊，
0: 都知道他是石猴出世。
2: 是，
0: 但是石猴出世找到菩提老祖，
2: 嗯，
0: 他是逆流而上的
2: 啊。对呀、啊，
0: 您顺着水流往后推，
2: 嗯，
0: 你就能推到孙悟空的家乡。
2: 哦，
0: 中国台湾。
2: 哦，往西边推。
0: 对了，
2: 那个小岛子，
0: 哎呀，
2: 是咱们中国台湾。
0: 中国台湾，高雄，高雄的猕猴。
2: 哦，猕猴。
0: 对了，
2: 哦、
0: 为啥真假美猴王的时候分不清呢？
2: 明白了。
0: 对，所以你看他们这个产地都不一样，因为一个师傅走到一起的，跟咱这行业一样。
2: 哎，您别说，这有点意思、啊。
0: 文化吗？
2: 哎，但是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事儿
0: 啊，
2: 您说这《西游记》要是按照真实的他们来自这个各地的方言拍出来多好？
0: 那哪能看呢？
2: 那怎么着？
0: 那不行了
2: 啊！
0: 那这人物全乱了。
2: 不能，
0: 这方言都搅和着。
2: 那更有意思。
0: 唐僧是河南的
2: 啊，对
0: 对吧？
2: 啊，
0: 沙和尚新疆的，
2: 没错。
0: 好家伙，孙悟空台湾的
2: 啊。
0: 那咱就拿说这个三打白骨精这段吧，
2: 啊，截个桥段，
0: 没法看呢，
2: 怎么着？
0: 对吧？首先来说，沙和尚在这做饭呢，
2: 啊，
0: 小小嘞，小小嘞，可好嘞，可好嘞，师傅吃饭了，吃饭了。
2: 哎，你等会儿吧，他们几个吃羊肉串是吗？
0: 烤蔬菜，烤包子嘞，对不对？您这听完沙和尚受不了啊？
2: 啊，对，
0: 转过头来，哎，孙悟空啪看着这白骨精了，
2: 啊，
0: 呆，
2: 啊，
0: 妖精，
2: 哎呀，
0: 我告诉你，
2: 嗯，
0: 你不要觉得我师傅看不出来。我知道你是什么变的。
2: 哎呦我天，
0: 我会拿我这个小滚滚轮丝，你知道吗？
2: 哎呀，不是，你等会儿怎么还撒了娇了呢？
0: 对吧？这唐僧一看来着，哎，那这不行，你个破猴，我告诉你祖宗，要不然我就打死你个瘪嘴。
3: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 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石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1: 大伙一鼓掌啊，我就知道了。
4: 嗯，
1: 都爱听相声，
4: 哎，都喜欢这个。
1: 好，
4: 是
1: 听听相声，哈哈一乐。
4: 嗯，美呀、啊，
1: 多大的愁事就忘了，
4: 就不想了。
1: 演员为什么爱说相声？
4: 嗯，
1: 也是因为这个。
4: 哦，
1: 您高兴的同时，我们很快乐。
4: 哎，是，
1: 演员也是人。
4: 嗯，
1: 家里保不齐有个别扭事儿，
4: 那谁也保不齐，
1: 那是背不住的事儿。
4: 对对对，
1: 一上场全忘。
4: 哦，
1: 不许想啊，
4: 也不能想。
1: 对，
4: 是吧？
1: 比如说，
4: 嗯，
1: 于谦，
4: 哦，说我
1: 出去演出去了
4: 啊，
1: 仨月这才回北京。
4: 哦，旅行演出，
1: 到门口一瞧，嚯，
4: 怎么样？
1: 房塌了，
4: 哎，房塌了
1: 啊，房都塌了，
4: 我还这么高兴呢。
1: 嗯，就剩一防盗门还跟那站着，
4: 哪没用哪站着呢，
1: 掏钥匙
4: 啊，我还开什么门呢？我
1: 确实塌了，
4: 废话，
1: 能不别扭吗？
4: 肯定别扭，
1: 抽了一条烟跟这儿，
4: 抽一条烟，
1: 掐了烟
4: 啊，
1: 上剧场说相声，
4: 哦，
1: 一上场一高兴，掐了这茬，忘。
4: 我太缺心眼了吧，我
1: 嗯，
4: 这么大事儿我能给忘了？
1: 心宽呐，
4: 没有这么宽的。
1: 相声的好处
4: 有，没这么大。
1: 艺术的魅力
4: 是不是、啊？有这个
1: 啊，
4: 嗯，
1: 咱们是一个爱好。
4: 哦，
1: 我们是爱说相声，
4: 对，
1: 您是爱听相声，
4: 啊，都离不开这个。
1: 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4: 嗯、哦，
1: 有人不爱听相声，
4: 那大有人在。
1: 什么玩意儿？不爱听、
4: 不喜欢，
1: 爱看电影。
4: 哦，看电影
1: 好啊。
4: 也是艺术欣赏
1: 啊，看个大片，
4: 对，
1: 带着媳妇儿啊，我要看京剧的
4: 啊，好戏呀
1: 啊看完高兴激动，
4: 是
1: 站在戏园的门口不走，
4: 干嘛、啊、
1: 好
4: 哦，还捧呢，
1: 好
4: 哦，
1: 这俩人给卡好，
4: 怎么个好法，
1: 谁知道去，
4: 哎
1: 啊，
4: 没看懂就捧啊，
1: 爱看嘛，想看，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4: 嗯嗯嗯，
1: 我有爱好，
4: 您喜欢什么？
1: 我喜欢小玩意儿，
4: 小玩意儿，
1: 哎，
4: 怎么个小玩意儿？
1: 小面人
4: 儿，叫、哦、手工艺品，
1: 小泥人儿，
4: 哼，
1: 啊，你这么大那小葫芦，
4: 哦，这是自然长成的
1: 手鸟儿，
4: 哎，那叫手鸟盘着吧，
1: 搁手俩盘，
4: 对，
1: 有事没事拿出来，
4: 啊、哦，揉一揉，
1: 哎，拿小兜装着，
4: 爱护着，
1: 到哪儿高兴，来，瞧瞧我这个，
4: 还给人看，
1: 你看，好看，
4: 这是个欣赏，
1: 核桃。
4: 啊、哦，有玩这个的，
1: 我喜欢这个。
4: 哦，您揉核桃，
1: 一个是戏班的、
4: 嗯，
1: 一个是说相声的，喜欢揉核桃的居多。
4: 对对，老看他们揉，
1: 这叫文玩核桃。
4: 哦，
1: 呵，各式各样，
4: 是吗？
1: 不便宜，
4: 哦，还挺贵。
1: 有好的人，据说好几十万都有。
4: 嚯，那么厉害！
1: 我是没买啊。
4: 哦，
1: 瞧见过人有好的，
4: 好几十万。
1: 但咱们家里也有，
4: 有
1: 各式各样摆着几对儿。
4: 还不一样吗？
1: 他上我那儿去，他不懂这个
4: 啊。是，
1: 这怎么都不一样的呀？
4: 嗯、
1: 这叫什么核桃？
4: 啊、
1: 这怎么回事？我这个
4: 您得讲，
1: 这叫鸡心。
4: 啊，长成那样，
1: 上面大尖儿，这叫鸡心。
4: 哦
1: 啊，哦，这怎么回事？这个
4: 这个
1: 这叫官帽。
4: 哦，都形状不一
1: 样、啊嗯。这个呢，这样，
4: 嗯，
1: 这叫虎头。
4: 哼，
1: 啊，
4: 太好了。
1: 你看这个，
4: 嗯，
1: 这叫狮子头。
4: 哦，长
1: 闷尖狮子头。
4: 闷尖儿狮子，
1: 闷尖儿上面没有尖儿，
4: 哦，
1: 平的，
4: 嘿，
1: 闷尖儿狮子头，
4: 好玩的，
1: 最爱这狮子头，
4: 是啊，
1: 这不好淘换，
4: 是
1: 不怕大不怕小，就怕不成对儿，
4: 对了，都得一样，
1: 都这俩，
4: 嗯，
1: 一样，没事排，
4: 好，
1: 一出去我最爱显得我这狮子头啊，
4: 啊、哦，喜欢这个，
1: 瞧瞧这，
4: 啊，
1: 要后台有唱戏的，
4: 嘿，
1: 我高兴了，
4: 那懂行啊，
1: 过来，
4: 嗯，
1: 瞧咱们这狮子头，
4: 嗯，
1: 啊。大伙儿外边也传
4: 哦，
1: 郭德纲那有一对好狮子头啊，
4: 嘿，
1: 天天跟手里人家盘呢啊，
4: 有名儿
1: 有样儿、嗯，红色的了
4: 哦，
1: 有年头了，
4: 对对对，
1: 于谦乐了，
4: 嗯哼，
1: 回家也盘狮子头去，
4: 对，
1: 给我打电话
4: 啊，
1: 德纲，
4: 嗯，
1: 我这狮子头怎么掉肉沫、
4: 哎、
1: 啊？
4: 我盘俩丸子出去啊，
1: 这
4: 太现眼了，这个
1: 可乐这个人
4: 太傻了，
1: 但是从这个事儿来说，说明于谦这个人好学。
4: 啊，我是好学，
1: 是不是？
4: 这是优点。
1: 不懂就问，
4: 这不寒碜，
1: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4: 对了。

0: 三人同行，必有我师。
1: 没错，
0: 对不对？这个不丢人啊！
1: 啊，我好学。
0: 这我不知道，您告诉我。
1: 嗯，
0: 这个不丢人。
1: 那当然啊，
0: 他上台去不就是吗？
1: 嗯，
0: 这是什么？
1: 这
0: 虎头。
1: 对，
0: 这石头。问的怎么了？
1: 我没问清楚啊，这个
0: 对不对？
1: 啊，
0: 怕什么的了？这叫什么？
1: 我这个，
0: 嗯，这叫冰箱。你看，他不知道
1: 我什么都不认识，合着
0: 打什么？你看这梁子。你看，
1: 废话，您拿我当傻小子了是怎么？
0: 说这意思就都介绍完了，解释
1: 啊，
0: 什么是米饭，什么是馒头啊，这都说了，
1: 我连吃的都不认得了。
0: 就说您这多高尚，
1: 我什么高尚啊？
0: 一心就想学习，
1: 我太傻了。
0: 好，我爱跟这样人一块啊聊天啊，
1: 哦，
0: 因为本身我就是个走学问的人，你知道吗？
1: 走学问的人，做学问的人，
0: 我这是古古字，
1: 没有这字儿，根本就
0: 不那么念是吧？
1: 就是做学问。
0: 好。我是做学问的，
1: 是吗？
0: 因为什么？你看，我从大学就是出来之后吧，就这么，这么些年吧，哈。
1: 您还上大学？
0: 我已经快这了。
1: 你俩说真话，拦着我，我问问您，跟您聊个天。
0: 谁认识你？
1: 哎，
0: 我这
1: 么这叫什么话？
0: 因为什么？
1: 咱这聊半天了，我这闲聊天，我问问您，您还上大学？啊，您哪大学毕业？
0: 因为什么你知道？我们就说我们这一
1: 我还没跟您说完呢，您这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0: 管着吗？
1: 什么叫管着吗？这不闲聊吗？
0: 我有功夫吗？我有功夫跟闲聊吗？
1: 您也没干。
0: 哎呀呀呀！嘿呀嘿呀嘿嘿嘿！什么？
1: 这说着说着话怎么就
0: 这
1: 样？你先别往下说了，台上就俩人，咱们闲聊会儿，怎么了？您这自己跟自个儿说，
0: 我对呀，是啊，我对怎么了？我不能上大学吗？
1: 没说您不能，
0: 我怎么就不能上大学呢？
1: 没闭
0: 嘴，
1: 你
0: 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你解释一下，
1: 我解释，你
0: 解释一下，
1: 我解释，
0: 闭嘴。
1: 我说不了了，你说不说了？
0: 这不结了吗？
1: 什么就结了？
0: 作为我们这个八零后的，
1: 别说了，什么八零后？
0: 我
1: 哪儿啊？这是
0: 八零后的，
1: 哪儿就八零后的？
0: 1880后的。
1: 哎，嚯！我跟您聊天，问您话。
0: 对呀、
1: 啊，
0: 是啊，
1: 是啊，您得回答我。
0: 好，你问呢？
1: 啊，您哪大学毕业？
0: 你管我呢？
1: 你就这么回答我呀？
0: 有问有答，知道吗？
1: 还有
0: 还不伤人的面子，知道吗？
1: 不是，没有您这么聊天的。
0: 怎么是？
1: 会聊天不会？
0: 你说，你说。
1: 问您话，您得有问有答呀。
0: 啊，对，
1: 您答您得挨着呀。
0: 好，
1: 您不刚才说您是上大学了吗？
0: 我说了吗？
1: 怎么您说完就忘了是怎么着？
0: 对，我是上大学了，怎么着吧？
1: 是啊，那您哪大学毕业的呀？
0: 就是，
1: 啊，
0: 清华了，是吧？
1: 不是，这到这怎么那么含糊啊？您这，
0: 清华了，结了吗？谁怎么着？
1: 没听清，您大学
0: 警察对吗？
1: 您还怕警察是怎么着？
0: 确实，清华了，这完了吗？没枪毙的罪吧？
1: 清华的，
0: 嗯，
1: 清华池，澡堂子，
0: 多讨厌！你看这个脸，你看这个脸。
1: 废话，您那么含糊，
0: 我告诉你，就这样，这枪毙三分钟得，我告诉你，
1: 不至于。
0: 清华，你说清华池，你说清华池那是，那是虎方桥，
1: 可不是虎方桥吗？
0: 我们说这个。湖广会馆对过，
1: 对，
0: 还一样吗？这不是，
1: 就是那澡堂子吗？
0: 往后，
1: 锅炉房，
0: 锅炉旁边那儿，
1: 澡堂土，
0: 我，你躺下，
1: 我躺下干嘛呀？
0: 搓不死你了吗？
1: 嗨、哎，还是搓澡的呀？
0: 我清华嘛，我就
1: 真是清华的，
0: 我打那总打那过，
1: 哎，打那过呀、哎，那不行，
0: 不，但是挡不住我爱上学这心。知道吗？
1: 那是好啊！
0: 我把清华所有的那个用的书我都买来了，都有、
1: 哦、课本，
0: 北大的咱们也有啊，都有啊。
1: 哦，
0: 我整车整车往回烧啊！
1: 干嘛用啊？
0: 我你管呢？你卖下一届的，哎、下一届的
1: 倒腾书的呀？您
0: 一三轮一三轮往家来，
1: 人还换教材呢。
0: 你管我还买新的呢？
1: 你瞧这，
0: 许他换就许我买，弄家来不？
1: 嗯，
0: 看高兴啊！
1: 您
0: 长知识啊？
1: 是啊，
0: 人必须要看书
1: 哦，
0: 书是人类进步的台阶嘛。是不是
1: 哪儿有这么句话？
0: 有啊，
1: 嗯、
0: 啊，高尔基啊，高大爷说的，
1: 哪儿拎的呀？您就是、
0: 高爷说的吗？这个
1: 没有这么句话，
0: 就是人得爱看书，
1: 是
0: 有错吗？
1: 没错，
0: 这不行，道歉吧。
1: 什么？我就道歉呢？
0: 瞧不起我？你道歉吧，赶紧。
1: 我谁没瞧不起？
0: 有事来看我来。
1: 什么？我干嘛呀？
0: 你可以，我等不了了，现在。

0: 什么呀我？哪儿？你别挤了，
1: 让这劲吵什么呀？
0: 哪儿我就给您磕一个，
1: 你磕一个，你找问我呀、啊？你不懂的，
0: 我问什么？我就不懂您这清华，还有什么不懂？
1: 我也不懂。那说点别的，
0: 对，咱最好聊点别的，说看书吧。
1: 说看书，看书啊，
0: 啊，
1: 就得看书，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学习嘛，
1: 我就是特别喜欢看书。
0: 那好
1: 啊，尤其是古典文学，
0: 嚯，
1: 我对古典文学非常的推崇。
0: 啊，您还喜欢古典文学？
1: 听我这嘴啊，
0: 啊，
1: 推崇。你看，我对古典文学推崇。
0: 哎，说错了。
1: 看，我再来一遍啊。
0: 别显摆了，行了，我知道
1: 喜欢这个
0: 啊。
1: 这些个大文豪们，
0: 啊、
1: 你说人家怎么弄的这个啊？
0: 这文豪都烙烧饼去了，是怎么着？拍什么呀？
1: 就那个书啊，
0: 书您看着书翻，
1: 是怎么写的
0: 啊？
1: 四大名著
0: 啊，对，
1: 在我心中那是了不起的一座山。
0: 是好书
1: 啊、嗯！四大名著，看看去。
0: 是我看看，
1: 看看小好，看看，
0: 没不学好，我看了。
1: 四大名著都知道吧？
0: 当然知道啊，
1: 三国演义。
0: 啊，有
1: 对吧？
0: 对，
1: 哎、嗯、哎，我说对一个，
0: 压根就没说对过，对不对？
1: 一倒腾就看，
0: 真是《
1: 三国演义》
0: 有这书，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买三本，
0: 多来多来
1: 啊！
0: 三国演义凑四本，这就四大名著啊，《
1: 红楼梦》。
0: 这就对了，
1: 对吗？
0: 哎，
1: 《水浒传》
0: 有，
1: 古典名多看看吧。
0: 啊，
1: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0: 这话就对了，
1: 是不是？
0: 有这么句话。
1: 我虽然不知道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啊，
0: 哎、
1: 但是我
0: 啊，
1: 这是
0: 不知道什么意思，您就说呀，
1: 好话
0: 是好话，您也得了解才。
1: 我爱看书，
0: 嗯
1: 啊，三国大家都知道啊，韩国，
0: 嗯
1: 啊
0: 啊，
1: 马来西亚
0: 什么呀？
1: 印度尼西亚
0: 没有，
1: 嗯，
0: 三国魏蜀吴。
1: 什么是聊河北省的事？
0: 哪有河北省？
1: 你在说什么？
0: 魏蜀吴？
1: 你听大伙听见吗？
0: 怎么了？
1: 还说了句河北省的方言？
0: 哪有啊？
1: 魏蜀吴？你不懂你
0: 哪儿出了这么一疑问句啊？
1: 你自个儿说的魏蜀吴？
0: 谁说了魏？
1: 你这文安县往那霸县那儿？
0: 没听说过。
1: 你我刚听他说的嘛，魏蜀吴。
0: 干嘛？您出来日子长想家了是怎么着？
1: 讨厌，这不讨论三国吗？说三国吗？
0: 是谁三国呀？
1: 魏蜀吴
0: 怎么三国呀？
1: 不是你这嘴有毛病，
0: 你脑子有毛病。魏蜀吴怎么？
1: 魏蜀，哎，很接近那个，
0: 这压根儿也不挨着，
1: 接近那个
0: 魏蜀吴
1: 三国多好啊！
0: 是
1: 啊，没事看看三国，
0: 嗯，
1: 对不对？还有《红楼梦》，
0: 哎，好书，
1: 好不好？
0: 有啊，
1: 《红楼梦》，
0: 嗯，
1: 说相声有一叫李菁的。
0: 哎呦，
1: 德云社说相声李菁，
0: 对，
1: 就爱看这个，
0: 他
1: 天天带着，
0: 喜欢
1: 坐在后台掏着《红楼梦》
0: 哦，
1: 一边看一边掉眼泪，
0: 还哭，
1: 哭得跟泪人似的啊！
0: 干嘛那么伤心？
1: 我也问纳闷啊，
0: 啊，
1: 老疯啊！你就是一说相声的，
0: 嗯，
1: 你见天跟他熬标干嘛呀？
0: 真是，
1: 你还打算干吗？
0: 嗯，
1: 我跟你说实话，
0: 怎么了？
1: 打林黛玉一死，我就不打算干了。
0: 嗨、哎，跟他有什么关系是？
1: 爱看吗？
0: 那也不能
1: 爱看吗？哎，《水浒》。
0: 哎，水浒，
1: 水浒，我一徒弟曹云金，
0: 哦，
1: 最爱看水浒，
0: 他喜欢
1: 啊，出去我看水浒，
0: 哦，
1: 行侠仗义，打抱不平，
0: 对，
1: 哪里不平哪里有我，
0: 嚯、哦，你想
1: 啊，该出手时就出手，
0: 是、啊，
1: 哎呦，一天挨好几回打呀，
0: 嗨、
1: 哎，
0: 嗯，挨打去呀、啊，
1: 挨打，连挨打，先连挨打，然后再连打人嘛，
0: 啊，你要打死怎么办呢？
1: 那就不看了呗，
0: 嗨、哎，不怎么样，
1: 我最爱看的就是《西游记》，
0: 啊、哦，《西游记》好啊，
1: 《西游记》都知道，
0: 对
1: 啊，这个孙悟空。
0: 嗯，
1: 猪八戒
0: 是
1: 沙和尚，
0: 哎，
1: 三个人，
0: 嗯，
1: 这仨人没关系啊，
0: 是啊，
1: 一个头磕地上，跟亲哥们一样，
0: 对，
1: 哥仨站起来是吧？这个一块成立国家叫蜀国啊，这边呢还有这么一个国家呢叫东吴啊，这边是
0: 您看书看串了，您这个
1: 啊，
0: 哪儿跑三国去了？这个
1: 魏蜀吴，
0: 嗨。行了，别想了，
1: 老往那儿
0: 转，别想了。
1: 就是他们弟兄几个人吧？
0: 啊，师徒四人，
1: 唐僧嘛，
0: 对呀、啊，
1: 西天取经嘛，
0: 哎，
1: 对不对？带着他们仨走。
0: 对，
1: 我最爱《西游记》，
0: 是吗？
1: 人情味很浓，
0: 对，拟人的东西。
1: 哎呀，嗯、虽然说写的妖魔鬼怪，但很多故事很像是人身上的，
0: 是吗？
1: 你比如说唐僧跟猪八戒，
0: 嗯，
1: 我觉得很像是父子二人。
0: 怎么会呢？
1: 你八戒啊，又馋又懒，说瞎话不干活。
0: 哦，
1: 唐僧最喜欢他，
0: 这叫溺爱，
1: 是不是啊？
0: 是这么个。
1: 有一个章节，
0: 怎么？
1: 我不知你们注意没有啊？
0: 怎么写的？
1: 特别有人情味，
0: 说的是什么？
1: 猪八戒去问唐僧。
0: 哦，
1: 师父，他们都说我是世上最丑的。
0: 嗯，
1: 您说我是吗？
0: 唐僧，
1: 唐僧眼泪下来了。
0: 哎呦，
1: 孩子，我不能说这个话呀，您得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世上最丑的？
0: 嗯嗯，
1: 你这样。你呀、啊，去问一问观音菩萨。
0: 哦，
1: 猪八戒问观音去了。
0: 是
1: 打菩萨。

0: 您是相声演员陈永泉老师吧？
1: 哎，就是我。
0: 了不起啊。
1: 有什么了不起啊？
0: 哎，提起陈永泉三个字，那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
1: 哇，
0: 名驰宇宙，南北尽知。
1: 不够不够，
0: 天下第一，环球无二。
1: 过奖了。
0: 总想和陈老师见面，怎奈我终不得暇。今日一见陈先生的面目，真乃是
1: 三生有幸。
0: 也不怎么样
1: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有这么夸人的吗？
0: 这是跟您说个笑话。
1: 不能说笑话，
0: 主要是想和您认识认识。
1: 哦，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0: 我呀、啊、
1: 嗯，
0: 我陈老师，
1: 嗯，
0: 您看看我像干什么的？
1: 哦，
0: 啊，看看您眼力如何？
1: 要根据您这个言谈话语、
0: 嗯、
1: 举止端方、行动坐卧、
0: 嗯、
1: 穿着打扮，两个字的称呼，
0: 教授。
1: 小偷。
0: 这是怎么说话？
1: 我这也是开个玩笑。
0: 别逗啊，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好好好，
0: 我是一位诗人。
1: 哦，诗人。
0: 哎，喜欢作诗。
1: 哦，
0: 走到哪儿坐在哪儿。
1: 哦。那么您做这个诗是论手啊还是论篇呢？
0: 啊，我做这个诗啊是既不论手也不论篇。
1: 那论什么呢？
0: 论片。
1: 论片。
0: 哎，
1: 有多大片啊？
0: 多大片要看头天晚上喝多少水。
1: 这个作诗跟喝水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水喝得多，这个片儿就大。水喝得少，这个片儿就小。
1: 哦，尿床啊。
0: 然也。
1: 哟，还然也的。像您这尿床的诗人呢、啊、
0: 这是跟你说个笑话，确实是个诗人，而且我有杰作。
1: 是啊。
0: 哎，
1: 那我请问一下，最近你有什么大作吗？
0: 啊、这两天是没有啊。
1: 嗯，
0: 这话是在去年的夏天。
1: 哦，
0: 啊，我到北海公园去散步。
1: 嗯，
0: 啊，我站在了五龙亭，看到园内秀丽的风景。
1: 哦，
0: 真使我陶醉。
1: 嗯，
0: 当时我的诗兴大发。
1: 您就做了一首诗。
0: 我做一屁股泥。
1: 啊？怎么做一屁股泥啊？
0: 踩这个香蕉皮上了。
1: 嗨，你留点神呐、
0: 啊！起来以后，我即兴的朗诵了四句打油诗。
1: 哦，打油诗，
0: 打油诗。
1: 哎，这个诗句您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了。
1: 您要是记得，能不能当众朗诵一番，我们也欣赏欣赏啊？
0: 哦，你打算听一听？
1: 对对对对。
0: 啊，可以可以。啊，不过我朗诵这个四句打油诗呢，词句是非常非常深奥。
1: 哦哦哦，
0: 啊，肯定你有听不懂的地方。
1: 哦，可能可能，
0: 没关系。
1: 嗯，
0: 听不懂可以向我请教。
1: 哦，
0: 啊，
1: 好好好，
0: 在座的也是这样。
1: 嗯，
0: 啊，哪位朋友说我不懂，没关系，您一举手，我马上给您讲。
1: 好，那您请您朗诵
0: 四句打油诗。
1: 哎哎哎，
0: 您先听我这头一句。
1: 好好好。
0: 喵，
1: 这什么声音呢？
0: 哎，什么叫什么声音呢？诗人呢，在朗诵之前都要抒发自己的感情。
1: 哦，您这是抒发感情？
0: 哎，
1: 我以为哪位踩了猫了呢。
0: 注意啊！
1: 哎，
0: 喵，
1: 又踩上了。
0: 远看北海，像盆水。
1: 哦。
0: 有没有不懂的朋友？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哪位都懂，
0: 哪位都懂，
1: 哪位都懂。
0: 您再听我这第二句。
1: 好。
0: 喵。
1: 行，咱不要这猫了。
0: 近看北海，是盆水。
1: 这就两盆水了。
0: 像盆水呀，是盆水，结果闹了一身水。
1: 啊？怎么闹了一身水呀、啊？
0: 我掉海里了。
1: 嗨，就您这诗人呐、
0: 啊！喵、
1: 啊！您行了，咱不要这猫了。
0: 怎么了？
1: 你什么诗人呢、啊？哼，我看你啊，纯粹地地道道的小偷。没错，
0: 您叫小偷。
1: 各位，这个小偷啊，是俗称。
0: 嗯。

0: 个学名呢叫扒手，这个西藏的藏语呢管他们叫姑妈。
1: 叫什么？
0: 叫姑妈。
2: 姑妈？
0: 姑妈
1: 还不如叫二姨呢。
2: 这什么呀？
0: 是不是姑妈？是姑妈。
1: 这怎么讲姑妈？
0: 因为你们老偷人东西
1: 啊，
0: 那姑娘都骂你们。
1: 不是，
0: 还让你
1: 啊，
0: 这个日语
1: 啊，
0: 管这小偷叫的最确切了。
1: 叫什么呀？
0: 叫刀了宝。
1: 什么
0: 叫刀了宝？
1: 这不错
0: 啊，
1: 偷完了以后还有劳保
0: 啊？你还想什么呢？不是那么讲，
1: 不是那么讲，
0: 说你们这小偷
1: 啊
0: 是连刀带捞人家的钱包。
1: 嗯，
0: 嘿嘿，这么说吧
1: 啊，
0: 总而言之一句话，你是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小偷。
1: 您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啊、哦。还有没交代清楚的吗？
0: 没有了。哎，你这怎么说话？这是、啊、
1: 怎么说话？
0: 你这太不礼貌了。
1: 哦，我说话不礼貌？
0: 哎，
1: 大家都听着了，咱们两个人说话谁不礼貌？
0: 怎么了？
1: 你凭什么在广众之下说我是小偷啊？
0: 嗯，
1: 啊？
0: 那当然我有根据了。
1: 你有什么根据啊？
0: 就刚才你朗诵那四句诗
1: 啊，
0: 是你做的吗？
1: 那不是我做的，还是谁写的？
0: 骗别人行了、
1: 啊、
0: 骗我你骗不了。
1: 怎么骗不了？
0: 告诉你，这四句诗
1: 啊
0: 我听姜昆朗诵过。
1: 对，不错，姜昆确实朗诵过这四句诗。
0: 哎，
1: 但是
0: 嗯，
1: 姜昆朗诵过就证明是姜昆写的吗？
0: 嗯，
1: 说呀。
0: 那倒不一定。
1: 还是的嘛。我告诉你，姜昆那是抄我的。
0: 哦，那你说姜昆是小偷？
1: 这是你说的。
0: 哎，我没这么说。往沟里带我？
1: 不是往沟里带你啊，本来嘛没有任何证据，在广众之下你就说我是小偷，你这叫什么？你这叫诬陷罪
0: 啊！
1: 我告诉你，你这为损害我的名誉，名誉乃人生第二条生命，损害我的名誉就不能保全我的生命，你必须公开向我赔礼道歉。
0: 哦，
1: 而且赔偿我名誉损失费。
0: 多少钱呢？
1: 五个亿吧。
0: 啊，你穷疯了。
1: 穷疯了干嘛呀？今天我什么都不说了啊，在这儿你跟大家讲清楚，你凭什么说我是小偷？要么你给我人民币，要么你给我赔礼道歉，完不了这事儿。
0: 你说这事也怪我，我这也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随便就说人是小偷，这事差点，干脆说两句好话我给对付走就完了。哎，
1: 完不了，
0: 这会儿就吓我一跳。您呢，你多原谅我
1: 啊。
0: 我人这是说话呀不加思索。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幼是幼儿时学，没念过书。
1: 是啊。
0: 哎，我是个苦孩子出身。
1: 哎，对，
0: 您呢就拿我当个苦人。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是什么？
0: 我是个苦人。
1: 你是苦人？
0: 哎，
1: 苦人你可比不了啊。
0: 什么苦人我比不了呢？
1: 那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0: 我怎么不知道？
1: 那说明你缺乏历史知识。
0: 可能
1: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把这个苦人的故事讲给你听听。
0: 好好好。
1: 想当初金宋交兵，金邦四太子完颜金兀术带领雄兵40万屡犯中原，与大宋岳飞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兀术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才将二世子完颜氏乌合龙吊在阵前，是力分胜负。二世子只生得面薄如玉，齿薄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内衬素罗袍，下配粉宽裤，足蹬虎头战靴，坐骑伯龙马，手指林枪一对，真乃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暮，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狄雷严成方月圆何银庆是大败而归。元帅闻听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话言未了，由左边厢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佐，之文成，朝上打工，口称元帅，且请息怒，今日阵前小将非乌珠亲生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他叫陆文龙。想当初乌珠投进中原时，大破陆安州，陆安州总镇姓陆，名登，字子敬，人称小诸葛，皆因寡不敌众才失落城池，死士气绝，势不倒，受乌珠3败。

0: 以下三件大事：一、不伤黎民；二、抚养孤儿；三、与他夫妻殡葬。此事这才倒落尘埃。鲁娘抱定孤儿进了金营，兀术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12岁，请来白善人传授枪法，学艺4年，练成双枪一对。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可强战，只可智取。若想收服此将，元帅并不算难，三计可成也。岳飞言道：“贤弟，哪三计？苦肉诈降，反间计。”岳飞闻听，哎，恐怕大事不成，反受其害。王佐无言，只得后退。日后元帅并未升帐，王佐猛打巨将鼓，故犯军规，将王佐得打40军棍，只打得是皮开肉绽，驱出帐外。王佐回到自己营中，将陆安州之图画了一张，藏在自己法器之中。右手持宝剑，将自己左背断下；右手持左背偷出宋营，是直奔金营，见了兀术，口称狼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是不降不战，无故将我责打40军棍，使他气恨不出，又见我左背断下，我无处投奔。闻听狼主仁义过天，特意前来相投，情愿铡草喂马，充一小卒也。兀术一见，惨不忍睹，随传一令，我国金人听朕，王佐所到之处，不要阻拦于他。就这样，王佐在金营住了数日。这一天遇见了陆文龙，陆文龙将王佐带到自己营中，王佐每天给陆文龙说书，日后才挂画献图，卸破了陆安州17关。鲁娘见此图，大放悲声，指图对公子曰：“孩儿啊，孩儿啊，你并非兀术亲生之子，乃是陆老爷之后，你父死在金人之手，趁此时机还不替父报仇，你等待何时？”陆文龙闻听，是顿足捶胸，立即大反金营，把兀术杀了一个瓦泄冰消。王佐拉着陆文龙来见岳飞，岳飞一见：“贤弟，多谢你大功告成，可惜你断去左背，朕乃是六根不全，一苦人也。”后人有诗赞之曰：“纵听王佐自文成，断背说降陆文龙，京剧长演诛仙阵，万古流传苦人名。”
1: 好，
0: 古人王佐你比得了吗？
1: 我连王耀也比不了啊。
0: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1: 我比什么呢？
0: 好比是面茶锅里的煮蜜桃。
1: 这话怎么讲啊？
0: 你是糊涂歪歪嘴，外带一身毛。
1: 我呀，
2: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8: 40%以上污染，
7: 空气质量
8: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7: 土壤环境呢？
8: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7: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毫秒，继续2000毫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
9: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

藏而隐隐约约的，是烈火越冬在燃烧中沉默的，永远都是灰烬，但总有思前的烟尘灼痛我身。那一刻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0: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4: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0: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5: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6: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7: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

0: 饮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梅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2: 八两的娃娃菜，
3: 再上一下链，
2: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4: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5: 伟大征程，
6: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5: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7: 人华人民共和国，人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5: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

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

0: 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 128.6%。 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3: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5: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成业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9: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0: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9: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1: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2: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9: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 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1: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

0: 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4: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5: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4: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5: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
4: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5: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6: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7: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8: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7: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9: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7: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0: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

0: 市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十五五”建设实施方案，
2: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3: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3: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6: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7: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

0: 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2: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3: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称，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外长称，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到来而推迟。事关伊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比赛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把 AI 短剧制作教

0: 闹市搬到合作企业，怎样加速 AI 短剧人才培养？
1: 国际新闻眼，修改投票法意在修宪，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暴露日本右翼几层政治算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公开信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准备好在陆地、海上、空中以及其他作战领域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9号表示，美国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的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势。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黎以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基辛地区发动空袭。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泽连斯基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英国警方19号晚间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发生在贝德福德地区的2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表示，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法国女排，取得本站2连胜。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巴西女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他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2: 巴加埃19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霍尔木斯海峡关闭的说法。他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
1: 同一天，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关于伊朗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哈提卜扎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每一

0: 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哈提·布扎德说，伊朗已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而只有当以色列结束占领并遵守国际法，黎巴嫩及整个地区才会有和平与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他对一方施压，称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否则会采取让一方不高兴的行动，但他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
0: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大约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他还表示与以色列关系良好。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阿拉格奇指出，美国有义务和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
0: 达尔对当前外交进程表示欢迎，并重申巴方支持继续推动谈判，希望谈判进程顺利推进并取得积极与持久成果。
1: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开启。怎么来理解推迟这个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看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
0: 那么接下来的谈判可能会如何展开呢？秦天认为，双方后续谈判有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
2: 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左边路速度起来了，打了过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
5: 看看
4: 乌龙球，又是乌龙球，美国队连续两场比赛的第一个得分都是对手送的。
5: 对，这应该是博基斯的回防的时候。
1: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的角逐在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展开，最终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并提前一轮小组出线。那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呢，苏格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比分是0-1。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正在进行的苏格兰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目前双方表现怎么样呢？
6: 那么此刻正在进行的是 C 组第二轮苏格兰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这场球呢在波士顿进行，现在呢是进行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比分呢是摩洛哥队1-0领先。开场才刚刚71秒的时候，也就是一分多钟的时候，摩洛哥队就抓住了一次可以说不太像机会的机会。前锋萨伊巴里呢在禁区里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他接球以后呢位置其实已经到了禁区内非常靠边路而且很靠近底线的地方。那么在这种地方接球，一般来说球员会传中或者突破，要不然就可能选择回传。但是萨伊巴里呢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择，他是直接小角度起脚去射门，皮球应声入网。那么在第一轮对阵巴西队的时候，萨伊巴里就打进了一个快速反击里边的中路的挑射，今天呢又已经进了一个也就是不到10度角的小角度的射门，可以说两场比赛都打进了精彩的世界波，状态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在早早进球之后呢，摩洛哥队还是牢牢掌控了场上的主动权，但是苏格兰队的防守呢也是非常的严密，没有给摩洛哥队更多的机会。而且打到上半场的最后几分钟，接近半场结束的时候，苏格兰队利用这个体能的优势啊，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比赛的局面，利用定位球还有这个传中的攻势，也有几次打到了对手的禁区。整个半场呢，摩洛哥队的控球率是53%占据优势的，而在射门次数方面呢，摩洛哥队总共是4次，但是打正呢其实只有进球的那一次，而苏格兰队呢是2次射门还没有射正过。从表现上来说呢，这支摩洛哥队拥有像阿斯拉夫、马德拉维等这样在欧洲的顶级俱乐部久经考验的名将，这届呢中场又涌现出了像布阿迪这样的年轻的新秀，整体表现上来看，大家可以觉得摩洛哥队和一支成熟稳定的顶级欧洲球队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而苏格兰队呢，还是有它的特点，就是顽强硬朗啊，但是技术能力上还是稍有欠缺的。主持人，
1: 那王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前结束的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6: D 组第二轮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呢是在波士顿进行的。那么在首轮比赛里面呢，美国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进攻能力，而澳大利亚队展现出了强硬的防守能力，两支球队都获得了胜利。那么这场球呢又可以说是矛与盾的又一次对决，结果呢是锋利的矛笑到了最后，美国队2-0获胜。其实在首发的这个阵容方面，两队都有一些缺损。美国队是第一场表现非常非常神勇的边锋普利西奇是受伤缺阵了，澳大利亚队第一场进球的伊兰昆达还有梅特卡夫也是比较意外，并没有首发，他们是今天到了下半场才都替补上场的。那么在开场第11分钟呢，美国队的进攻依然还是从边路取得了突破，巴洛贡左路的下底传中之后，澳大利亚队的后卫博基斯在门前防守的时候不慎打进了一个乌龙球，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已经产生的第7个乌龙球了啊。在世界杯历史上，其实单届只有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总共的乌龙球的次数是最多的，是12个。但是现在这个但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才打了29.5场的比赛，已经进了7个乌龙球了，可能这届世界杯不光红牌多，最后乌龙球也会多。然后在上半场第43分钟，美国队的弗里曼在定位球之后的2次进攻当中又抓到了机会，在门前非常轻松的把球第2次打进了澳大利亚队的球门，这样美国队在下半场也守住了对方的反扑，2-0拿下，也是和 A 组的东道主墨西哥队一样，提前一轮拿到了小组的出线权。
1: 好的，王宇。
0: 除了正在进行的比赛之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8:30，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土耳其队将在今天上午11点迎战巴拉圭队。更多世界杯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提到东欧足球，球迷们呢总会想起力量与技巧、纪律与创意。那在世界杯的历史当中呢，东欧足球有过太多的辉煌，许多次传奇的场景串起了一代又一代球迷的青春。不过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到目前几支东欧球队屡屡出击，却难求一胜。当黄金一代成为过去式，东欧足球是否还能在绿茵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中国人的看球回忆里啊，东欧足球一直占据着我们大脑内存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位置。60后、70后见识过1994年美国世界杯罗马尼亚队淘汰赛点杀瑞典，最后倒在点球点前。 80后球迷的青春呢是被格子军团点燃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达沃苏克会拉小提琴的左脚将球队一路带到半决赛，最终拿到季军。90后当然也在

0: 在年少的夏天与内德维德、罗西基、切赫、巴罗什、摩德里奇相遇。然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至今，闯入决赛圈的三支东欧球队波黑、捷克和克罗地亚竟然难求一胜。抛开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场精彩的对决，至少波黑和捷克队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坐拥希克这种强力前锋的捷克队，开场又轻松领先的情况下，让出球权蹲坑防守，被对手83分钟点球追平。很多人感慨啊，这不是我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啊。那么什么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呢？强硬中有技术，纪律下有创意。东欧球员呢，在身体素质上是优于南美球员的，但是又弱于身材更高大更强壮的北欧球员。这种在夹缝里的感觉是他们不能单纯依赖身体，从而走向了力量与技巧并重的发展道路。再来，过去啊，东欧足球高度集中的模式其实限制了足球的产业化，但是在短期内也确实高效地培养出了纪律严明、战术执行力强的球员。90年代的那批东欧球员完美地继承了老体制最顶级的资产，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启蒙青训、体能底子、纪律性训练已经完成了。能够转会之后呢，这批球员被渴望新面孔的五大联赛吸纳，接受了全新的战术熏陶，直接催生了所谓的黄金一代。其实我一直想说，所有黄金一代的背面都有数个黑铁一代，金光只能偶尔闪现，而持续供电的光源无趣却稳定。就像进入到了21世纪法国、英格兰、德国投入了数十亿欧元建立起的极其精密的现代化青训工业体系，如今你看这些国家队很少提黄金一代了，因为他们持续输出着一代又一代质量过关的塑料产品。另外一个沉默的螺旋是，你越没钱的时候，总会有黑手要想法子吸更多的血。在克罗地亚，仅仅在过去五年就855名球员效力于国外的俱乐部。然而这种成功是以极高的淘汰率为代价的，从青训梯队晋升到一线队的比例低得惊人，每1057个青少年球员当中只有75个人最终成为了职业球员，绝大多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18-22岁这个关键年龄段被淘汰出局，成为庞大的人才工厂的牺牲品。长期掌握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马米奇家族逼迫年轻球员签署不平等的竞技合同，否则就会被边缘化。以前我还听说过保加利亚球星贝尔巴托夫说自己18岁曾经遭到黑帮绑架被迫转会的事儿。有这样的因，能结束2018年克罗地亚队在俄罗斯世界杯闯入决赛的果，简直是奇迹。但这正是东欧足球的迷人之处，哪怕阳光只有一秒反射到了石头缝里，都能有一朵小花长出来。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首秀对阵英格兰，巴图里纳闲庭信步般的拉球摆脱直塞，就是这样一个绽放时刻。这群倔强的游侠仍会在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上游荡，偶尔为我们重演一次奇迹。
1: 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对球队在世界杯赛事期间遭遇的出行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来听总台记者刘月、傅佳欣的报道。
2: 伊朗足协在声明中指出，球队目前面临的出行限制不符合为所有参赛球队提供平等条件的原则，便可能对球队的技术备战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美方规定，伊朗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飞抵美国，但必须在比赛当天离境。伊朗方面表示，他们曾请求每场比赛能够提前两天抵达主办城市，赛后一天返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大本营，以达到最佳备战状态。但这一请求在对阵新西兰的首场比赛前即遭驳回，对阵比利时的赛前申请同样未被批准。在6月15号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中，伊朗队因赛后需连夜离境，无法获得充分的恢复时间。主教练加莱诺埃在赛后直言，伊朗队是本届赛事中最受压迫的球队。伊朗队队长麦赫迪·塔雷米赛后表示，
3: 本来我们计划比赛后的第二天早上训练恢复，然后去蒂华纳，但现在我们比赛一结束就得马上离开洛杉矶，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好。世界杯上你必须为下一场做好准备，现在球员、教练组所有人都压力很大，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我觉得国际足联应该多

0: 帮帮我们，看看后面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吧。
1: 这也不是伊朗首次因美国方面的行为向国际足联发起申诉。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美国足联曾在官方社交媒体上擅自删除伊朗国旗中央的国徽图案，仅保留绿、白、红三条条纹。伊朗足协当时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诉，要求对美国队予以禁赛处罚，但国际足联最终未对美方实施实质性制裁。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执行总监朱利亚尼日前表示，伊朗在参赛之初就已清楚其面临的情况，球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入境，当晚离境，这一程序将在洛杉矶和西雅图的比赛中同样适用。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在已经结束的首轮小组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同组的比利时队与埃及队也以1-1握手言和。接下来伊朗队将于当地时间6月21号在洛杉矶对阵比利时队，6月27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伊朗队此前六次参加世界杯均止步小组赛，本届赛事能否打破这一魔咒备受关注。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5: 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第二张网，新型电网。怎样用一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6: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11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7: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闽粤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样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6: 冯敏军所说的闽粤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8: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两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两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6: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8: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5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风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入夏了， 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6: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那晚云霄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卢家驹值班，他回忆说，莆田到泉州的输电通道断了，厦门、漳州、泉州用电紧张，关键时刻广东通过闽粤联网通道紧急支援。
9: 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从广东支援了嘛，就是每小时30万千瓦时，然后从我们的云霄站送到了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节点，然后漳州然后再往回送到了我们的厦门、泉州。那天晚上雨非常大，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下单权用户的用电。
6: 每小时30万千瓦，一天就是720万千瓦时。这些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了福建的千家万户，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座换流站。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投运3年来他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8: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互济的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6: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
8: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5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向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于像西南、西北等电源点也可以通过将电量输送、售卖等形式提升整个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
5: 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要实现的核心理念。那么新型电网和我们熟悉的传统电网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建设这张网？建设进展又如何？继续来听报道。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他说，传统电网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输送，而新型电网是上下贯通、左右互济的协同网络。
10: 传统电网呢，它是大的火电厂、水电厂这个电力呢，通过500千伏以上的这种远距离的输电网呢，然后输到城市里面，再通过220千伏以下的这个配电网，然后传到用户。那么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长距离的输电网，它的特性呢也发生了变化。那我们的配电网呢，也从原来的这个我知是大电网向下输送电能，那么现在变成了既有从上往下传输的电能，也有我就近的分布式能源接入，甚至还能向上这个反向的传输。那么用户呢也有意愿呢建一些这种自发自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微电网、输电网、配电网和我们新出现的这种微电网，那么它们并行的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叫新型电网。
6: 当然，建设这样一张聪明的网并不容易。风电、光伏大规模接入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浮现出来：新能源靠天吃饭，极不稳定。与此同时，传统的规划机制、输配电价机制也跟不上了。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 王鹏指出了两个方向。
10: 难点的话呢，主要在两个，一个呢是技术难度加大，电网的调度

0: 运行面临的空前的挑战，核心呢就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技术呢，要给这个电力系统的赋能、电力系统的调度、交易这些核心领域。第二个难点呢，就是它的治理难度非常大。我们原有的规划机制是不适应的，我们原有的输配电价的这个机制呢也是不适应的，政府的监管的方式方法也要进行大量的改善。一方面呢我们是要严格监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叫包容审慎的监管，也就是要鼓励大家去做机制性的创新。
1: 目前我国新型电网的建设进展如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给出了权威答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区域同步电网为基础、区域间异步互联为主的全国联网格局，西电东送能力达到 3.4 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
2: 有力支撑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效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促进全社会低碳转型，建成近2200万个充电设施的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有效保障超过4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电网保持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1: 国家能源局也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50,000亿元的投资，这笔钱具体会投向哪里？又将如何拉动经济，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王鹏给出了他的分析。
0: 远距离的西电东送的规模要从14/5末的3.4亿千瓦要拓展到15/5末的4.2亿千瓦。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配电网层面呢，我们承接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纳能力，要从2025年的5亿千瓦左右提升到2030年的9亿千瓦左右。所以在这里面呢，对于我们制造业以及原材料那么会有很大的这个拉动。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领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对于我们整个电力行业消纳就业这个水平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在15/5的时候呢，用电成本呢可控，到16/5呢，然后能够明显的向下的趋势。
1: 从山岭之间的云霄换流站，到铺设大江南北的跨省互济工程，从广东企业的一笔绿色订单，到50,000亿投资的宏大蓝图，这张更灵活、更坚韧、更绿色的新型电网正在中国大地上加速织就，也正在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AI 漫剧快速扩容，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5: 记者注意到，面对产业变化，一些院校呢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教学从课堂推向真实项目，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挂牌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呢能真正进入片场和产业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7: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

0: 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1: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0: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1: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2: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学生做出来作品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缘起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1.19亿。
1: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2: 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正式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就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1: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对此，学校大一新生吴雨涵感受颇深。
0: 表现比较优秀的学生的话，就可以获得直接的跟这些影视企业进行实习，然后进行就业。这样子一个绿色通道，而且真的是有学长学姐，然后他们直接就对接了那种短视频短剧赛道的行业，然后进行专业人才培训，我觉得对于未来就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雷方超坦言，为拓宽实训覆盖范围，学校搭建多层级企业合作矩阵，覆盖不同体量的 AI 短剧项目，目的是让学生有更多实践的积累，为走出校园打好基础。
2: 我们的学生出去找工作，他不仅是简历，他有一个自己的作品集，拿作品去找工作，这样学生市场认可度也会非常高。我们从能力，从企业的真实项目去入手，让学生能力也获得了，然后企业呢，他也获得市场认可的作品，看到企业也成功了，学生也成功了，那也是学校最大的成果。
3: 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V 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继续来听报道。
1: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4: 其实今年3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

0: 前联盟已启动江淮特色文化短剧共创计划，引导学生将徽州马头墙、鱼灯、黄梅戏、徽派民俗等地域文化符号融入 AI 短剧叙事。
1: 传媒学院和设计学院老师正在带着学生重点推进的一个 AR 微短剧呢，双墩记事，其实就是聚焦淮河文化打造的本土题材作品。后续呢，我们肯定和联盟的其他院校会有一个更加紧密和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影视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师资的团队，我们会全程的跟进学生在微短剧创作过程中间，从故事构架、画面呈现到价值导向的一个全方位的把控，相对来讲严格审核，可以有效去避免那种纯 AI 批量生产缺乏人文打磨的风格千篇一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的这个 AI 创作呢兼具技术和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趋势。
0: 穆宇也坦言，以真实项目为核心，安徽多地高校实现规模化实训，推动学生完成从学习者到内容生产者的身份转变，也要求学校把好创作伦理、版权合规的教学边界。
1: 我们是已经面向全校师生连续开设了两个学期的 AIGC 短视频创作入门的公选课，全面的普及呢 AI 影像创作知识。那么接下来像我们影视摄影和制作教研室会依托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契机，在本专业呢增设一些比如说像 AIGC 微短剧剧本创作、AI 影像制作等核心课程。同时来说的话呢，我们还会去搭建像常规化运行的 AIGC 创作工作坊。未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去借力联盟和广电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在联合培养本土题材创作上面出一些教学实训和行业实践联动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路径，然后形成一个就是可复制可推广的艺术类高校的这种当下最新的 AI 加影视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
0: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千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使高质量 AI 短剧效起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2: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端午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密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出游路线，合理调整行程安排，避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游乐场馆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的具体位置，熟悉紧急逃生路线和自救互救方法，游玩购物就餐时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不盲目拥挤，沿疏散指示有序撤离。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昨天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 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

0: 该修正案已经送交参议院，预计本月24号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
1: 什么是国民投票法？推动通过这一修正案，日本意欲何为？本期国际新闻眼，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如果要修改宪法，必须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修宪议案交付国民投票后，取得有效投票半数以上赞成，才能得到承认。2007年，以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修宪势力推动出台国民投票法，用来规定修宪国民投票的手续流程。这部法律从确立之初就争议不断。有评论指出，他没有设定国民投票的最低投票率，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大量民众弃权，仅靠少量投票者过半赞成就可以修改宪法，某种程度上大幅降低了修宪的民意门槛。除此之外，舆论批评多处规则设计存在明显偏向性，整部法律实为保守势力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前置工具。此次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修正了三项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允许离岛就地计票，以及扩大修宪草案的宣传渠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认为，修正案通过之后，监票人的中立性将被弱化。
3: 日本现在的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对监票人设置了严格的要求，基层方面呢存在监票人招募困难的这么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本次修正案的核心的修改内容啊，就是放宽监票人的遴选的资格，比如说是放宽他的身份的禁令，部分的地方的公职人员甚至是议会的相关人员呢也可以受聘，还有一些简化一些遴选上岗的流程。它导致公投的时候啊，监督的中立性大为的弱化，因为原有的规则它是保证了监票人独立于修宪阵营的，那么现在松绑之后呢，执政党呢可以派遣一些自己这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公职人员去进驻呢各个投票站，降低呢修宪公投的组织门槛。
2: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看来，日本此次通过修正案是为未来的修宪公投创造一个更可行的操作环境。
4: 那目前日本的修宪势力以自民党为首，因此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未来自民党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都达到了三分之二多数后，他们可以在公投环节变得更容易操作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手段煽动民意，塑造舆论，快速推动修宪案走完流程。
0: 一方面，日本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从程序层面为修宪铺路，另一方面，日本政坛加速推进修宪议题讨论，双线动作叠加之下，日本战后和平体系正在被撕开一道危险的裂痕。继续来听报道。
2: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日本宪法第九条共有两款规定，第一款为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款则是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九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而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有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有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日本民众18号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
5: 提高防卫费是在为战争做准备，是要把整个经济体系转变为战争经济，这绝不是让民众变富裕的政策，而是扩大用于杀人的战争经费。 我在此坚决反对。而且在18号的宪法审查会上，他们还提出要改变为修改宪法而设立的相关程序。维新会方面甚至提出日本拥有核潜艇也没有问题。可以看到，日本正一步一步具体地走向战争。因此，我认为必须扩大我们的反对声音。
6: 所谓修宪，就是为了战争而进行的修宪。对于这种以战争为前提展开的讨论，我无法接受。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认为，自民党和维新会近期在安全政策上的密集表态，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
4: 那第一点呢，自民党强推修改宪法第九条，引入所谓国防概念，想将自卫队的地位合法化，是从根本上掏空了专属防卫这一战后和平宪法的基石。这将为日本未来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海外军事行动乃至发展进攻型战力提供宪法的背书，标志着日本的军事理念正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换。那么第二点呢，是借机试探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和平底线，企图在敏感的核选项上实现实质性突破。那日本维新会打着符合现实的幌子，公然主张审视不运进原则和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论调，实质上是一种切香尝试的危险试探，意在逐步蚕食和架空日本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无核承诺，试图为美军核武器在日本的部署开绿灯，甚至潜藏着为其自身未来发展核武器能力的长远图谋。日方这些举动持续公然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的风险，最终只会让日本自身陷入更深的不安全感。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以及云南中南部、辽宁西部和东南部、内蒙古东部、河北东北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地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第二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30，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对阵巴拉圭队。北京时间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对阵巴西女排。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今天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巴尔哈姆·萨利赫表示，解决世界上少数几个主要冲突，就能让数百万难民安全有尊严地返回家园。
8: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轮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端午赛龙舟不仅是对体能与技艺的磨砺，更是对团结奋进、勇毅争先精神的传递。
9: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斗巧技书年少，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 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我特别喜欢这些有意思的传统。

0: 正习俗。
1: 我叫杨宇泽，我家在浙江台州温岭。端午节我参加了趣味小龙舟赛，虽然我们划的是旱地小龙舟，但大家喊着号子一起使劲往前冲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咚咚响，感觉自己真的在水面上飞驰一样。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诗：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吴文杰，一天就过来的，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一睹夜渡龙舟的风采。来到这里，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5: 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